0: 片片。
1: 嗯，好，这样，这位朋友，我们今天您问到这个问题哈，刚才王局长也给您明确的表达，这个确实是有规划，然后呢，但是这个规划呢，它可能要考虑地块，也要考虑所在片区的人口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节目结束之后呢，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哈，感谢您的参与。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

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追新逐绿，储能引擎再提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主责主业，以扎实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创建全。

0: 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主责主业，以扎实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养犬树新风，规范管理护家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项目建设正酣，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在南河区河郭镇铜牌村，总投资7亿元的风木储能电站项目正稳步推进。这座被誉为新型电力系统稳定器和充电宝的储能电站，目前一期已率先投运，开始发挥平抑风光发电波动，提升电网灵活性的作用。邢台市风木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员工王恒：
1: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解决光伏、风电看天吃饭的间接性问题，发电过剩时储存电能，短缺时释放，将不稳定能源转化为连续稳定的可控能源，从而提升消纳率，支撑双碳目标。
0: 眼下项目二期建设正在加速冲刺，预计6月正式投产，届时这座储能电站将实现保供电、调电网、低碳减排三大核心功能，为区域电网提供更可靠的调风调频保障。邢台市风木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立超：
2: 项目全部投产后，一次能储存80万度电，将成为电网稳压器，实现毫秒级响应调风调频、电压力支撑及黑启动指令，从而弥补新能源占比提升导致的节能能力下降，降低停电风险，并有效应对极端天气下的供电压力。
0: 新型储能低碳减排在巨鹿县老张河二期100兆瓦风家储一体化示范项目现场，大型风机迎风转动蔚为壮观。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配套建设20兆瓦、40兆瓦时储能系统，通过风力发电加储能调节一体推进，有效提升风电并网消纳能力。巨鹿县箭头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经理陈旭：
3: 我们采用了高温打设计，年上网电量能达到2.5亿度，按照这个测算，每年能节省标准煤约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万吨。
0: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率先探索了大机组加智慧运维新模式，智能机器狗、挂轨机器人和无人机协同巡检，实现全天候无人化智能监管。这套智慧运维体系投用后，可替代85%以上的重复性人工巡检，隐患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巨鹿县箭头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经理陈旭：
3: 我们这个项目的智慧运维水平在全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每天自动巡检、故障定位能就降到2米以内，这套模式也入选了咱们河北省的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还要持续推广，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
0: 如今全市新能源装机并网容量已突破1000万千瓦，20余个新能源装备项目总投资超349.8亿元。锚定15-5绿色转型致效年目标，我市正以新能源产业为强劲引擎，加快打造全省新能源发展示范城市，在燕赵大地上绘出一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部门以高度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见之，立足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紧扣地方产业发展布局，持续深化职教改革，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育人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部部长吉宇：
4: 我们学校坚持将职教改革贯穿办学全过程，聚焦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精准育人，把课堂搬进了生产一线，深化产教协同、校企集成育人模式，通过专题研讨和基层调研，打通了校企合作难点和堵点，稳步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0: 办学实效，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市人民医院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岗位实践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深学细悟、学用结合，以务实举措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扎实行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刘登香：
2: 我们坚持将正确政绩观要求融入医疗服务、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日常工作，把学习教育激发的动力转化为提高医疗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患者体验的实际成果，用患者的满意度和就医获得感检验工作成效，持续提升医院诊疗服务水平。
1: 我市强化部门作用，普及文明养犬常识，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养犬行为准则，让文明养犬理念深入人心，蔚然成风。随着市民生活方式不断丰富，家庭养犬人群持续增多，我市公安部门立足城市治理职责，主动面向市民做好常识普及和行为引导，明晰日常养犬行为边界，补齐城市管理短板。邢台市公安局香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高思源：
3: 现在咱们城区实行分区管理，个人养犬的每户限养一只，同时严禁饲养烈性犬，城市重点管理区域也禁止饲养大型犬，养犬市民要按规定及时办理犬只登记、年检等相关手续，从源头把好养犬准入关口。
1: 日常生活中，遛犬不牵绳、犬只随意奔跑是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文明养犬明确要求，外出遛犬必须佩戴犬牌，使用标准长度牵引绳，全程约束看管，主动避让行人，乘坐电梯也要做好防护措施，避免惊扰周边居民。邢台市公安局香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高思远：
3: 很多邻里矛盾都源于犬只日常乱叫，户外随处排便，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要及时制止犬只扰民行为，外出遛犬自觉清理宠物粪便，共同维护好公共环境卫生。
1: 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商超、公园、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均明确禁止携犬进入。每逢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我市还会临时划定禁犬区域，全方位筑牢公共安全和人居环境防线。邢台市公安局香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高思远：
3: 我们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和现场劝导力度，对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及时劝导纠正，对屡教不改、拒不配合的依法依规处罚，同时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渠道，欢迎广大市民参与监督，共治共享。
1: 文明养犬是市民素养的直观体现，规范管理是优化人居环境的有力举措。通过常态化科普宣传、精细化执法引导，不断增强市民规则意识，依规养犬、文明养犬正成为社会自觉。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我市清河县、平乡县、百乡县、沙河市入选示范区。入选示范区的四个县市均具备扎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寄递物流体系，电商快递协同发展成效突出。中国羊绒之都清河县电商产业发达，快递业务量长期位居全省前列。中国童车之都平乡县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寄递服务网络，有效带动县域特色产品外销。百乡县依托优质农产品和粮食深加工产业，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沙河市依托玻璃、建材等传统产业及现代农业发展优势，积极构建高效便捷的农村寄递物流服务体系，推动快递网络向乡村延伸，助力特色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快速通达全国市场。近日，第24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滚有限公司携高端冶金轧滚及最新研发成果亮相，全方位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行业标杆形象，并获得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称号。

0: 届博览会以绿色发展志向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1200余家领军企业，吸引15万人次专业人士到场。展会期间，我市中钢型机公司展位人气高涨，来自日本、韩国、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客商络绎不绝，各方围绕轧滚产品性能、供货保障等深入洽谈，多家客户明确表达采购意向。下面播送5月1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0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香都区6.2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临溪县6.31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南河区6.4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巨鹿县6.5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信都区7.7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百乡县7.5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南宫市7.4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临城县7.3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5微克；新河县7.3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

0: 的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0，
1: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00。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
7: 及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红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教育局副局长史占坡。史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通过本期航风热线给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也借此机会呢，向长期以来，支持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嗯，
2: 欢迎大家对教育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谢谢。
1: 嗯，好，再次欢迎史局长。今天和史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教育局关工委秘书长杜艳峰，新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晨霞，湘都区教育局副局长李江芬。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教育发展以及中小学校管理和招生计划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教育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史局长，那据我了解呢，您是分管工作当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心未成年人的这个发展和下一代的发展。那在这个邢台市的教育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一项重点的工作叫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发展。那么这项工作呢，我们大家呢从新闻报道还有这个活动组织当中都看到了有这样的活动开展。你比如说有这个教育课堂，家长课堂，还有学校组织的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特别是近一两年以来，我们结合着市区的主要的一些文旅的景点啊，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些教育基地，开展了很多活动。那么这项活动呢，也被这个国家层面上点名批

0: 点名这个表扬哈，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这个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去做的这个经验产生了什么样好的这个效应？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邢台市家校社相关工作，这几年来一直就坚持的非常好，在全国都有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管用的举措，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机制建设的好，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拓展了育人的载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强化了师资课程的建设。比如说在这个育人载体方面，我们首先呢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这个亲子活动，主要呢在主城区，依托我们5000亩的形象生态园和7500亩的这个湘湖，以及875亩的这个百泉原始公园，包括同心岛，都等这些优质场馆，建设亲子活动基地，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亲子活动，截至目前有2万余场，众多家庭热情参与，在这个亲子活动中增强了亲子沟通，提升了亲子关系，实现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业质量双提升，身心健康问题与家校矛盾发生率双下降，有力落实了健康第一的育人目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精心打造了19条特色的亲子研学路线。我们力度各县市区，本县市区的优势以及本土的这个优质资源，统筹打造涵盖体育健身、文化科技、历史非遗、红色研学、产业体验等5大类，共19条亲子路线。同时梳理开放时段、游玩指南、出行贴士等这些内容方便广大家庭，科学规划亲子出行，丰富家庭教育，实现载体。三是呢，建设协同育人书院，整合学生，这个附近的社区，这些服务场所，服务场馆，包括一些民间机构等社会资源，成立了书院，解决孩子假期这个学习空窗期和家长看护难的问题。学校牵头组织教师志愿者、家长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制定课程表各社区呢负责统计参加该书院的学生名单我们招募社区这个社工、返乡大学生、舞蹈志愿者落实场地安全。这个书院呢重点探索了特殊关爱、假期看护、家长互助托管等服务模式，面向流动儿童这个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帮助。四是呢，创设培训平台。我是在金融中心建成了1200平的邢台家庭教育会堂，常态化开展家长素养培训室内亲子实践等各类活动。先期呢，面向全市开展家庭教育专项调研精准梳理家长普遍关心的育儿难题，先后邀请彭凯平、黄翔、韵梅、这个林丹华、田宏杰等11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及本土名师，开展专题讲座与交流研讨活动，这个联动市级媒体，拓宽宣教阵地联合市融媒体中心打造家庭教育电视栏目《爱子有方》邀请家长走进节目现场，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已播出125期，这个节目同步在电视端与教育局官方公众号上推送，我们还携手咱这个主流媒体，开展家庭教育周刊，已刊发200期，同时呢，我们与新闻传媒中心开展广播节目《成长N次方》，首次播出5期，点击量超5万。

0: 这些所有这些活动呢，及时宣传推介，全市家庭教育特色工作与这个实践成效，还有一个块大的方面就是师资，师资课程建设，就是一块呢就是完善，家长的培训体系。我们每年啊，对全市的校长、教师开展家庭教育讲座、沙龙、圆桌会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对全市家长分层、分类、分需求开展家庭教育培训，组建了千人讲师团、遴选骨干讲师团、百行百业讲师团，包括还有五老讲师团、智慧家长讲师团，常态化的开展家庭教育下基层活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讲座、团体辅导，为家长解惑。二是呢，深化专业研究，组织邢台家庭教育专家团，编写出版《新时代家长的上岗证》，创建了150个主体微课，全部无偿捐赠给学校和家长，成立了邢台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专设家校社协同育人课题，推动理论以实践深度融合。三是呢，解决家长实际问题。学校通过家长进课堂、家长议事厅、家长督学等形式，家长与校领导面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及时回应。各学校均建有心理咨询室和家庭教育咨询室，如遇疑难棘手问题，家长到邢台家庭教育会堂、家庭教育咨询中心，我们汇聚全市多位专家水平，高水平的这个专家，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进行的一对一的咨询，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拉高标尺，统筹推进，从严抓实各项举措，确保工作落实见效，
1: 好，谢谢。石局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工作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还有这个成效。当然，我们邢台被这个全面推广这样相关的这个经验，这份工作的取得，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创造的这样的工作的局面，开创的工作局面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好，您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主要体现在机制建设方面啊，一是我们呢，健全统筹的管理机制。我们邢台市成立了家庭教育工作专班，我们着力构建协同运营体系，制发了系列的文件，创新建设邢台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我们调配了6名编制，从事这个家庭教育工作。二是呢，健全教联体运行机制，我市啊已全面建成市县校3级家庭教育这个教联体体系。以学校为主阵地，统筹联动文明办、卫健、公检发、市场监管，包括交建集团，还有我们的家庭教育会堂，整合各地优质资源，形成育人的合力，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三是呢，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我们创建管理和激励机制，使家庭教育工作在学校真正的落地生根。
1: 好，谢谢石局长给我们介绍的关于我们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展工作的开展，具体的保障举措，还有我们取得的成效，以及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当然，也真心的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踊跃的参与到家校社的学生共同育人的建设过程当中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提出的问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8803的网友来反映，他说呢，你好，信徒区教育局想问一下，原邢台县幼儿园民警小区院内的什么时候开始招生？礼拜五去问了，对方说是招满了，请问在哪儿附近还能够报名和招生？好，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请信徒区教育局王晨霞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王局长，请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问。
2: 好的。那么幼儿园的招生工作呀，咱们教育局呢是统一进行的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公办幼儿园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招生啊，可能有些幼儿园呢前期也在做一些摸底儿啊。那么所以呢，这位家长呢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那么届时呢，咱们新都区教育局会通过我们局公众号啊，对这个社会呢发布我们。

0: 仍然是新都区的一个问题，我们继续请王晨霞区长解答一下。王局长，请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问。
1: 嗯，好的。那么这个家长朋友可能说的是陶行知中学啊，因为咱们在这个附近还有一个陶行知小学啊，有个行知小学。那么对于陶行知中学呢，它的办学性质确实是民办啊，民办。那么基本上是实行全员寄宿制啊，是一个封闭式管理的民办寄宿制中学。
0: 嗯，好，确实是这个寄宿制的这个中学。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陶行知中学，这个中学是民办的学校，民办学校的这个招生有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吗？王局长，您能不能也给这个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1: 嗯，好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民办中学的招生呢，也要和咱们公办的学校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在招生的这个政策或者招生的条件要求上，我也给咱们家长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是有新都区的户籍；第二呢，是有新都区的房产；第三呢，是有在新都区办理的居住证。那么这三者具备其中之一，就具备了在这个学校申请报名的资格。但是参照往年的惯例呢，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会比较多，所以咱们呢会邀请市公证处进行摇号啊。那么摇号的学生呢，能够录取到陶行知中学就读，而没有被摇上号的孩子呢，还要回到我们公办学校的片区进行就读。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来接听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新都区教育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招生计划。
0: 嗯
2: 啊，
0: 幼儿园的招生计划，您的孩子今年几岁了？
2: 3周。
0: 3周岁。
2: 啊，
0: 已经是满3周岁是吧？
2: 啊，对，迈周四，对对对对。
0: 嗯，好，我们新都区是吧？我们请王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好，王局长，新都区幼儿园的这个招生的安排，他的孩子呢是今年是满3周岁，怎么去报名？您解答一下。
1: 好，这位家长朋友您好。
2: 你好，
1: 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关于幼儿园的招生呢，有这样的几类啊。第一类呢是咱们就是小区配建幼儿园啊，如果是小区配建幼儿园的话呢，原则上是优先招录咱们小区内业主的子女就读。如果说这些这个幼儿园还有空余学位，可能会面向公众呢再补录一部分啊，但是要优先满足社区业主的子女的入园问题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咱们还有几所大的公办幼儿园，比如我们的3幼4幼5幼群星啊，这些幼儿园呢，他们呢都是根据咱们这个大家线上报名的这个情况来录取的。那么这些幼儿园呢没有划分片区啊，就只要是我们新都区有户籍啊，或者在新都区有房产那么包括就是那么这些孩子呢都可以再通过线上报名啊，那么由幼儿园呢根据报名的情况啊，那比如超过了学位人数，可能要进行摇号录取啊。那么如果说在我们的报名书内啊，那孩子们就都可以上这样的幼儿园。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民办幼儿园啊，那么民办幼儿园呢也是啊，它也不按照这个区域划片啊，主要是家长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进行自主选择。那么这三类幼儿园呢，在招生上啊，我们是统一时间啊，统一要求。这位家长朋友，您所在的这个小区啊，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小区？
2: 我是在这个大学北门这个铁沙。
1: 哦，铁沙
2: 家园。
1: 哦，铁沙家园。
2: 啊，对。
1: 哦
2: 啊
1: 对啊，这边应该也是有民办的幼儿园，这小区里是吧？嗯，
2: 是民办的。我说离这个民警小区这儿挺近。
1: 嗯，
2: 这个小区里边它不是有个公立的吗？
1: 啊，有咱们的这个新都区的幼儿园啊。那么这样的话，
2: 对对对，
1: 这个民警小区呢，因为这个小区规模也不小啊，那么咱们在招生上是优先保障民警小区的子女的入园。啊，那么届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局里发的这个公告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在园里咨询一下啊，就是根据这几年的情况吧，就整体的幼儿的出生率还是这个下降的趋势啊，看看我们对招录完这个小区的居民的子女以后还有没有空余学位啊，那么这个呢咱们要等

0: 到招生工作整体进行完以后，才能看到有没有学位。
1: 嗯，好
2: 哦，这到啥时候开始这个网上报名啊，或者是啥时候才能有这个公告啊，去那儿开
0: 咱们按照往年的惯例，基本上都是
2: 嘞？啊，
0: 7月份啊。那么，请您
2: 到
0: 关
2: 七
0: 注
2: 月
0: 我
2: 份。
0: 们对信都教育局的那个公众号就可以。
1: 嗯，好，这位
2: 哦，
1: 朋友，请您关注一
2: 哎，
1: 下
2: 好
1: 具体的这个招生的简章，还有招生的通告。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
2: 哎，哎，好
1: 好。
2: 好。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教育发展和师德师风建设以及中小学校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网络平台当中呢，有网友在询问，网友说这个家校社共建，这个主要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教育局关工委秘书长杜艳峰。我们请杜秘书长给大家去解答一下。杜秘书长，结合着您的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啊，您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家庭教育方面，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靠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杜秘书长。
4: 好。观众朋友您好，您提这个问题呢，我就直接呢给您这个面对这么多年的工作，咱们现在这个家长朋友们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焦虑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们做人做事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家长最关心的学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做人做事上，哎呀，我们怎么感觉现在孩子长大了，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感觉着责任心呢、感恩心呢、包括一些规则意识啊、自理自立能力啊、身体素质啊、抗挫力啊都比较差，所以很担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学习方面，内驱力啊、时间管理、情绪管理，包括自控力，这些呢都是不太足的。包括最焦虑的还有手机成瘾啊、厌学拒绝啊、拒绝沟通等等这几个方面。那我现在呢，想结合着这么多年工作经验，以及呢众多成功的这个教育的一些案例，还有一些失败的一些案例，给大家总结以下三个建议。那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现在呢社会发展的非常的快，网络上呢也有大量的家教信息，所以说现在需要家长们呢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这些育儿理念，能够理性思考，善于分辨。但是呢一定要首先记住，孩子们的品德先行，健康第一，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还真的要注重一些家教家风的这样的一些良好建设。比如说我们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用言传身教替代说教，筑牢孩子的这个品德根基，然后让孩子从小能够孝老敬亲、诚实守信、勤俭自律、懂得感恩，树立一些规则意识，能够拥有一些做人的底线，传承家庭和睦、谦和有礼这样的优良家风。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是我特别想跟家长说的，要正确的助力孩子的学习成长。死记硬背、疯狂刷题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主要考的是孩子的理解、思维、表达、应用、综合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然后这里面又分为四个小的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中高考改革的命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单纯记忆的题呢已经变少了，也就剩下20%了，灵活题、探究题、开放题变多，严格的按照课标教学的考试，不考偏题、怪题、超纲题，题目越来越贴合真实的生活实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评价方式现在也在改变，比如说去分数、重能力，小学低年级已经不再纸笔考试了。那么现在这个孩子们呢，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转变为等级制，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小学呀、初中呀，慢慢的开始已经不公布分数、不排名了。
1: 嗯，

0: 好，
1: 因为
0: 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0: 哎，您好，您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利民街和文苑路交叉口新盖的那个桥西四中，什么时候可以招生？
0: 您确定这个名称叫桥西四中吗？
2: 我好像看到那个牌子上写的是。
0: 应该不太准确吧？桥西区和信度区的机构改革已经过了很多年，这儿还在建设桥西四中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上面好像是一个四中，我也不知道是。
0: 好，您不太确定，我们请应该是在信度区区块哈，我们请信度区的王局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王局长，您了解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利民街文苑路交叉口的这个四中是什么四中，然后是什么建设计划吗？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您说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我们信度区那个十四中的那个迁建项目，对吧？是这样。那么这个项目呢，这个现在已经是一期的工程完工了啊，那么二期呢还正在这个走手续啊，那么手续呢当中还有一些正在完善啊，那么在咱们二期呢这个建设完成以后，这个项目才能正式投入使用啊，所以感谢您关注啊我们的项目进度，我们从教育局来讲也正在这个督促这个相关的建设单位啊，我们也是想加快进度，确保它能早日的投入使用。您是家就在附近住吗？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建制的学校？
3: 这是一个公办的那个完全中学。
0: 公办完全中学。
3: 对。
0: 属于您刚才提到的，这叫十四中的迁建。
3: 对，十四中的
0: 十四中的迁建，然后是在这个地块。这位朋友，我们再等待一下这个具体的建设的进展，然后建设进展结束之后，这个是一个完全中学，也就是有初中也有高中这样的一个建制的学校。
3: 是的。
0: 好，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有一个问题，之前呢是反映过，是在体育馆南边有一个体校，然后这个我为什么会向教育局反映呢？因为这个反映过这个操场不能够使用的问题，是体育局说这个呢是属于体育学校，然后呢不属于对公众开放，但是原来的多少年都是对外进行开放的。今天呢教育局领导在线，我想请教育局领导关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对公众进行开放。好，这个问题我想请史局长您来了解和沟通解答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他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据他所转述说是这个体育局告诉他这是属于体校的操场，不能够对外开放，原来能开放过，现在不能开放了。您是否了解过这样的这个情况，那能否这个对外进行开放，您解答一下好吗？
4: 这个体育场馆分为社会的和学校的。这个体育场馆是归体育局管，这个下来以后没事，我们这个体育局和教育局在一个楼上。我也分管体卫工作，正好下来以后我给体育局的这个分管领导和科室我跟他沟通一下，我们了解一下啥情况。完了以后咱再给听众朋友再回复。
0: 好，好，史局长，您看哈，您正好您这个分管体育工作，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看到有好多这个朋友反馈什么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场好像大多数时间没有上课，尤其是这个在下学之后哈，这个操场说能不能对外进行开放，让社会公众跑步？这是一部分的声音。另外也有一部分声音，就是学校校园的老师可能会反映这个管理方面可能会存在着安全隐患。那这个事儿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会开放，还是说我们有我们管理的这个方式不会开放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去谈一谈？
4: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学校啊，相对来说就是包括操场，一般。

0: 是不会开放的，您能不能给大家去谈一谈？
1: 啊，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个学校啊，相对来说就是包括操场，一般情况下都是封闭运行，啊，这个社会参与呢，就是还有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来保障。
0: 请讲。
2: 我想，那我也基本面去规划初中什么时候啊？
0: 您再重复一下，没有听清楚。
2: 邢台市新都区西北片区有没有规划初中？
0: 好，我们请王春霞局长给您解答。王
2: 新
0: 局
2: 建
0: 长，
2: 的。
0: 王局长。
3: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咱们那个西北片区呢，按照咱们的规划是有中学啊，有中学，但是现
2: 有中
3: 在呢，
2: 学，
3: 对，
2: 具体在什么时候能建好呀？
3: 现在是这些项目的话，咱们现在在统筹啊，还在统筹中。那么
2: 统
3: 我们
2: 筹
3: 现在，
2: 有十几年了没见过，现在都还没统筹好吗？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我们也要根据城市人口的这个发
2: 西
3: 展，
2: 边偏。
0: 好，这样，这位朋友，我们今天您问到这个问题哈，刚才王局长也给您明确的表达，这个确实是有规划，然后呢，但是这个规划呢，它可能要考虑地块，也要考虑所在片区的人口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节目结束之后呢，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哈，感谢您的参与。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8: 传家宝啊，孩子。
7: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8: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9: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 礼让行人讲文明。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代课教师教龄补贴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恢复了，恢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现在还是原来政策，没有什么变化。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了，没了，谢谢啊。
3: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门诊慢特病如何办理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哦，联系了啊。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当时我问的是那个慢病那个是吧，他给我说了说是用那个河北智慧医保，然后登录，然后传病历啊，那堆资料都行了啊。
6: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解释清楚了，嗯。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5: 好的，
6: 再见。
7: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去上海看病是否需要备案以及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嗯，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嗯，需要。他说京津冀的不用，其他的都需要。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医保局的答复。
7: 嗯，
6: 如果是跨省临时异地备案，
7: 嗯，
6: 报销比例为省外一级医院81%，二级医院是78%，三级医院呢是73%，退休人员的报销高一个百分点。
7: 嗯，
6: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啊，没有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
6: 您咨询种牙和补牙是否可以报销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牙周牙病可以报看病，什么补牙了、换牙了。这属于美容，这都不能报。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目前按照国家、省局相关要求，牙齿种植暂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8: 啊，
6: 行。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9: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

0: 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1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
4: 四县入选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我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定工作启动，我市发布关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期间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打造县域数字化发展样板，河北推动 AI 技术全面融入县域工农商产业。自2023年6月打响攻坚战至今年4月底，全省累计完成3倍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2部殡葬领域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统计局发布提示信息，官方统计调查不收费、不返利、不绑卡，提醒用小拇指当支架，正在毁掉你的手。
3: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实施文明服务行业引领提升行动，引导各行业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等，着力打造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服务规范的窗口队伍，让窗口人员既懂业务又会服务，以窗口文明助推城市文明，微笑服务、规范服务、高效服务日益成为窗口单位的服务常态。近日，全市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邢台技师学院举行。5月16号到22号全民营养周期间，全市各相关部门单位将围绕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陆续开展营养健康咨询、义诊以及营养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超市、进餐厅等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健康体重挑战赛、专家线上直播答疑等特色活动，重点传播减油、增豆、加奶和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及水产品摄入等知识，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助力健康邢台建设。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记者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为让市民共享文旅发展成果，我市邢台大峡谷、黔南峪、紫金山等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特惠套票等惠民福利，一站式承包市民的初夏旅行。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第一批医保引向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名单，共有305家医疗机构入选，我市4家医疗机构位列其中，分别是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中心医院、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据介绍，为破解群众就医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问题，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国家医保局部署组建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医院网络，推动医保影像数据跨省互通共享。参保患者在该网络成员单位就医时，医保影像数据可被快速调阅，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利用，降低患者负担。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行业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依托全省县域产业基础优势，推动 AI 技术与县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县域数字化发展河北样板。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纵深推进3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造林绿化实现良好开局，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夯实。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3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4月底， 河北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

0: 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园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为了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加强公墓和殡仪馆管理，民政部公布《公墓管理办法》和《殡仪馆管理办法》，并公开征求意见。《公墓管理办法》明确，公墓管理坚持公益惠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行墓区绿色化、墓位小型化、安葬生态化。《殡仪馆管理办法》明确，殡仪馆应当以公益惠民为目的，从事殡仪服务活动。遗体接运、存放、防腐、整容、火化服务由殡仪馆专门负责提供。殡仪馆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殡葬服务的项目名称、具体内容、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惠民政策、监督电话以及丧葬用品的价格、计价单位、产地、等级、材质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地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官方网站集中公示本地区殡仪馆收费目录清单，并及时更新。殡仪馆应当设立24小时服务专线，或者依托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供咨询、预约等服务。鼓励殡仪馆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殡葬服务信息系统、移动端等提供便民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指导殡仪馆加强与医疗卫生机构的衔接，建立闭环服务机制。公众如有修改意见，可通过登录民政部网站、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选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不少人习惯用小拇指托举手机当作支架，殊不知暗藏健康隐患。山东一位00后女生每天玩手机6到8小时，常年靠小拇指支撑机身，久而久之手指出现发炎酸痛症状，后续突发剧烈疼痛，不仅无法正常握拳，甚至连持筷都受到影响。医生提醒，人的手指侧面受力本就很偏弱，长期被手机重量压迫掰扯，很容易造成关节囊撕裂、慢性劳损。一旦手指压出不可逆压痕、固定按压痛，就属于永久性损伤了，很难彻底恢复。医生建议，日常尽量双手捧着手机分担重量，避免长时间单手低头刷手机，及时纠正不良持机姿势，远离手机手带来的关节损伤。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活动，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题。各级残联组织开展文化体育、就业帮扶、健康义诊、政策宣传、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等扶残助残系列活动，将关爱与温暖送到残疾人身边，营造全社会尊重、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及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公布，清河县、萍乡县、柏乡县、沙河市入选示范区宠物食品寄递项目，金沙河面业寄递项目入选示范项目。记者从市社科联了解到，我市第18届社科优秀成果评定工作启动。据介绍，本届评定工作突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研究成果的奖励。评审资料报送时间截至6月20号，申报者可从邢台网。

下载评奖文件和相关表格，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作为传统的工业重地，沙河市曾被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落后的紧箍咒套住。近年来，当地聚焦绿色发展，从产业布局、技术改造、治理模式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产业向低碳高效转型。日前，省水利厅发布七大节水工作典型案例集，南河区非常规水利用典型案例入选。该区年再生水利用量达959.97万立方米，中心城区及主要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100%，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81.46%。作为国家级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南河区创新管网延伸加终端利用模式，在洗车行业实现再生水应用零的突破，试点洗车点节水率达35%，运营成本降低20%。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的信息：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定于2026年5月20号晚19:30至22点，在我市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举办。为切实保障活动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将对活动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来关注具体事项，管控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16点到24点，管控区域为北侧龙泉大街、西侧香都路、南侧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宋景大街、东侧东华路合围区域。具体管控措施为：持有门票的机动车可进入，其他机动车禁止驶入。核心区百泉大道长安路至永安路路段、长安路百泉大道至七里河南观光路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接驳公交车除外。在管控区域内道路临停的车辆，应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最外侧机动车道的先后顺序单排顺向停放。好望角物流园、香都路与百泉大道交叉口南侧提供免费停车场，观众可在停车场门口乘坐免费接驳公交至检票口附近。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为海洋乐园北侧、东侧、南侧的停车场、便道和非机动车道，百泉大道路北非机动车道。来关注公交免费接驳安排，接驳时间为16点至23点30分，接驳路线有以下三条。接驳路线一的运行路线为百泉大道、香都路、龙泉大街、永安路合围路圈，设置接驳点9处，公交车间隔5分钟顺时针单向行驶。中间接驳停车点位置有龙泉大街与香都路口东侧路南、龙泉大街与长安路口西侧路南、龙泉大街与渊水路口东侧路南、龙泉大街与永安路口南侧路西、永安路万国城小区东门北侧路西、百泉渊水公园北门东侧路北、百泉大道与长安路口西侧路北、百泉大道北辅道与香都路口东北角、龙泉大街与香都路口南侧路东。接驳路线二的运行路线为香都路和百泉大道南辅道交叉口、百泉大道鸣沙泉灯控路口，公交车间隔3分钟往返行驶。接驳路线三的运行路线为好望角物流园、东华路、百泉大道、百泉渊水公园北门东侧路南，公交车间隔5分钟往返行驶。建议观演群众优先选择远端停车、近端接驳和乘坐公共交通、骑乘非机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提前规划时间和路线，主动避开管控区域易拥堵路段。无票车辆自觉远端停放，持票车辆提前准备好纸质门票或电子票并主动出示。各类车辆请按要求在指定停车区域内规范停放，机动车辆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外侧次序依规单排顺向停放，车内预留联系方式。管控区内居住的市民请根据通告要求提前规划，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和路线。管控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管控范围和时长，请广大市民观演群众自觉服从执勤民警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24小时

值班电话3278030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

0: 文明。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次次被挥霍掉的在乎，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交错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

0: 新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Yo, Ethan, give me your E-bassman's groove.
4: They see your face all over the place. Here, Rick, you think they ready for the E-bassman? Well, let's give it to them. Here we go.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什么是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2: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3: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2: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3: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

0: 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5: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打造。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赵丽娟赵主任。赵主任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硕士研究生，河北省健康学会营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营养科医师分会委员，邢台市营养专业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邢台市营养学会副理事长，邢台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分会副主任委员，非常的优秀。如果说大家在营养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赵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赵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嗯，好，欢迎赵主任哈。当然赵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当在这个营养周的时候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呢，每次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去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健康上呢？我们的营养又能够为我们的一天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能量呢？以及我们一日三餐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安排呢？等等等等哈，我们就聚焦我们大家的这个营养健康，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赵主任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把普通的家庭餐桌变成守护全家健康的营养堡垒哈。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去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什么呢？
8: 今年啊，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7: 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哈，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像这个家庭健康包括这个营养餐桌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呢它就在我们的每天的一日三餐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每顿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营养餐桌又要做到家庭健康呢？
8: 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千千万万的家庭组成的，健康中国要从我们家庭这一基本单元做起。家庭餐桌呢，是我们日常的健康的起点，也就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一种饮食的结构跟习惯，也就将决定了我们将来的个人的健康，以及决定了我们个人所组成的家庭的一个健康。所以家庭呢，饮食习惯是形成最早的地方，很多健康问题呢，也是从营养、从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开始的。家庭的餐桌呢，往往同时影响了孩子、成年人以及老人，也就是一家子人的健康。往往呢，我的门诊当中呢，有一些你比如说个人来哈，中年人来就诊呢，尤其是父母啊，有时候带着孩子啊来就诊，往往呢体型都类似，

0: 往往呢，你比如说爱人哈，有高血压的问题，那么呢，另一半呢，也可能存在高血压的问题。所以说，想改变饮食的结构，饮食的这种习惯呢，也是要从我们家庭开始。家庭的改变呢，往往要比个人的意志力更重要，也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你做体重的管理也好，慢病的预防也好，我们家里人同时来做的话，往往更容易成功。
1: 嗯，好，那打断一下，接一下热线哈，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营养科的赵主任来进行咨询。
2: 赵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带来这个三元，这治了一个心脏病。他血管是有点堵塞劲儿，堵塞他那是，现在是食药维持的，食药维持的他那，是食药维持的。我看了营养师，他说他们跟我说，像我这心脏病，多吃点水果，对这个血管有好处。还有，不要吃上这，他们在医院说，不要吃心脏病，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喝饮料，不能喝这个碳酸饮料啊，还什么火腿，这个不能往再吃，鸡肉少吃点。我看他们这个羊奶粉对这心脏病，我说怎么喝着羊奶粉，又喝吃水果，怎么吃这类的？看我这个注意事项，你给我解答一下吧，这有没有？你说说。
0: 好的，我给您系统性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您刚才详细的叙述了您的疾病，然后呢，我问您个问题，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血脂高不高？
2: 我这血压血上就不高，就是有这心脏病。心我说那一年在家嘞，怎么吃方便面吃的，血管有点堵塞劲儿，别的没毛病。
0: 好的，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水果。水果呢是需要吃的，因为水果会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水果的量不是说越多越好，给您一个推荐量哈，您记一下啊，每天一共是4-7两的一个水果量就可以。4两。
2: 吃苹果是吧？
0: 总量4-7两，种类的话，什么水果下来您吃什么就行，就是应季的水果就可以，不用非得吃这种昂贵啊或者是稀有的水果。应季的水果，
2: 说夏天就这西瓜啦，什么甜瓜啦，那杏啦，桃，这都可以吃是吧？
0: 都可以吃啊。建议您分成2次，不要一次吃的量太多，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量，4-7两的量的话，我建议您分成2次来吃，一次呢就是2-3两这样一个量，
2: 哦，
0: 应季的水果就可以。
2: 他说喝着羊奶粉，这个对这心脏病有什么好处呀？
0: 无论是羊奶粉还是纯牛奶，还是您大街上打的这种牛奶，每天推荐您喝就是300毫升。300毫升左右的一个奶量，如果说您喝奶粉的话，可以换算成，您比如说这个袋子上都会有啊，您可以一袋泡冲多少水，合成这个奶的量，都可以，羊奶粉、普通的中老年奶粉，还有这个牛奶都是可以的。推荐您的量大概是300毫升每天。
2: 哦，它的羊奶粉就是陕西出那个北利优的羊奶粉，每天是早晨一袋，晚上一袋。就是这么着喝的，这他说能治失眠，那我这心脏病这睡眠是晚上不能长期不能睡，他说能治失眠，我这么着吃。
0: 您所饮用的这个奶量，只要能达到我说的这个剂量就可以啊，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可以的。
2: 哦，好，谢谢啊。
1: 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吗？
2: 没了，谢谢赵总啊。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再见。
1: 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是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呢是很多可能一些健康的人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营养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需要给这个正常人的补给，有的时候一些比如说这个体质比较差的呀，或者一些正在这个面临着这个疾病的这些患者们，他有的时候可能更需要这个营养的补给哈。其实大家会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患者能吃什么，怎么吃的话对他的这个恢复更有好处呢？可能大家会忽

0: 忽略了我们日常的这个餐桌的这个营养，但是如果说哎，一旦有家人住院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家会对他的这个营养健康是格外的重视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到医院之后，第一个问医生的就是我怎么治疗，我是什么疾病，然后第二件事情问的就是我可以吃点什么，我什么不可以吃。这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0: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既然是说到这个家庭餐桌哈，那像这个饮食结构，我们应该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应该遵循均衡的一个原则啊。我先了解一下啊，也可以自己问自己啊，我们每一餐哈，是以什么为主？你比如说，分成几类啊？多肉多饭的啊，每餐桌上基本上就是肉啊，饭呀、米、大米、白面、面条啊，加一些肉类，然后蔬菜几乎看不到。
0: 可能在我们这个常规的老百姓的餐桌上，可能更多的是这个饭。你看，像米饭啊、面条啊、馒头啊，是吧？这些可能普遍偏多。
1: 炒饼啊。
0: 对，就是大家能，就是即使能不吃这些新鲜的蔬菜，也得喝点粥，也得去吃点米饭，也得吃点面条，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年轻人。工作比较忙，比较累，节奏也比较快哈。早上起床就去上班了，然后呢，中午匆匆的点个外卖啊，无论不说营养，就说填饱肚子，这是一大类啊，比较匆忙的年轻人居多，快捷的外卖为主型。还有一类呢，就是我知道怎么做啊，我知道应该吃蔬菜啊，应该少油少盐。但是在吃的时候可能就跟知行脱节啊，认知就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是呢总是做出不太合理的选择啊，这是一大类。
0: 其实刚才呢也是暴露了很多问题的存在，就是也暴露了我们的这个餐桌到底营养不营养哈。可能很多人就是碳水可能每天的这个含量太多了，确实有的人也不喜欢吃肉，然后呢这个蛋白呢也很少去摄入，然后呢又由于比较匆忙吃了一些比较多糖啊、多盐啊、多脂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另外呢有很多人像年轻人，他可能也都对这个减肥啊，包括这个健康餐桌他都是有意识的，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知道但是呢做不到。尤其是有的时候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去逛街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东西可能对身体不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住哈，总是想吃上那么一口哈。那我们对这个营养的健康问题的关注，有的时候确实会存在很多很多的误区。那到底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见的，比如说你在出诊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常见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呢？
1: 就是吃得饱我就等于营养够。比如说我就吃肉，肉食为主，无肉不欢啊。还有一些呢就是面条为主，那我就喜欢吃面条，从小就喜欢吃面条，然后呢吃面条还不吃菜，还喜欢吃咸菜打卤面啊，咸咸的啊，觉得吃得饱就叫我营养够了。有一些因为我有一些患者就诊的时候我说你营养不够，然后就瞪着眼睛质问我，我都这么胖了我还营养不够。其实是一种不均衡啊，大家都认为胖就是营养好，其实不是，它是一种不均衡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误区呢，就是贵的就是好的。
0: 大家会说贵的就是营养好，是吧？
1: 我吃什么什么特别昂贵的一些补品或者是一些保健品啊，我贵的就等于好的啊，每天熬着最深的夜啊，吃着最昂贵的补品。还有呢就是我就特别关注我的体重，我认为体重只要体重下来我就是健康的啊。这个有一定的偏差跟误区，也就是体重不是说紧盯着我们体重秤上这个数值。你比如说正常的一个体重，那么它的体脂率是高的，这也不能认为是非常健康的。另外呢就是我饥饿疗法，我饿着我只要体重下来我就认为是健康的，那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们的营养是需要均衡的，你比如说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优质的蛋白质，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这些呢组成就是摄入合理的一个摄入的话会让我们更健康。那么营养呢它不等于少吃甚至不吃，营养是让你吃全。而且每一个都有一个量的一个观念啊，就像刚才那位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咨询的。

0: 啊，我不吃。大家都说吃火腿不好，它其实是深加工的一些食品，因为，里面添加了一部分含钠的盐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就是淀粉含量也高一些，添加剂也多一些，所以不如吃成我们普通的一些
1: 新鲜的
0: 新
1: 肉是
0: 鲜的
1: 吧？
0: 肉啊，搭配上蔬菜呀，这些其实搭配起来比火腿肠的摄入量更好一些。所以说营养它是一个均衡，它有一个量。刚才那位患者也咨询了，就是说我这个水果我要多吃，它也有量的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多吃，吃上2斤，每天吃上2斤、3斤的水果我就更好，不是的，它都有一个量的这样一个范围啊。
1: 好，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去说了一些我们平时在这个餐桌上，包括我们对营养的一些误区哈。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做到一个对号入座，可能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一些误区。所以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科学吃呢？我们到底应该，刚才也说到营养均衡是吧？刚才说到的这些营养元素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的量的支撑。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吃？怎么样吃的才是最健康的呢？也给大家去说一下哈。
0: 健康的一个搭配，也就是说，我们想做到这个健康的这种程度的话，我们大概是分成4步。第一步呢，就是今天咱们要认知的一个提升；第二步呢，也就是认知提升了之后，我们去判断这个食物的这个营养；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烹饪的方法。烹饪的方式。第四步呢，就是你知道了这些理论，知道了如何去选择，我们要付之持之以恒的这个行动啊。第一条呢，我一项一项给大家说，认知的提升，认知的提升，食物一定要多样，食物一定要多样。我们一天呢要吃够12种食物，一周呢要吃够25种食物。我们种类是怎么来说的？是以它原始的这种状态，而不是说，你举个例子来说吧。面条、馒头，就是花卷儿，它其实是一种食物，就是面粉、白面啊，它是一种食物。然后呢，你比如说我吃点馒头，吃点玉米，这就是2种，还有呢，我吃点红薯，吃点玉米，吃点小米，这是3种，我们要以种类来说，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就是尽量多样化啊，我们食物呢。主食先说主食，主食呢，比如说米面杂粮啊，还有这个土豆、红薯啊，都是主食类。往往有时候我们把土豆做成菜来吃了啊，其实它是归属的话，它应该归到主食类里面，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这部分啊。还有第二大类呢，就是蔬菜水果类。蔬菜水果类，你比如说叶子类的菜是吧？白菜、菠菜、油麦菜，还有瓜果类的这些菜，你比如说护瓜啊、茄子，还有呢蘑菇类的，也叫菌类。蘑菇，咱们去菜市场或者是去超市买菜的话，光那个蘑菇都分为很多种，你比如说平菇、香菇是吧？金针菇、蟹腿菇，各种各样的蘑菇，它属于菌类，能够提供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量。还有各类的一些水果，就刚才说的啊。就我们应季的这些水果就可以，水果的量每天呢也是适量的一个摄入，就是4两到7两这样一个量。然后呢，它这类蔬果类的呢，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因为我们机体的健康需要大量的维生素。现在随着我们人的认识，就是说对健康认识的一个提高呢，大家都说啊，我补着多种维生素，我补着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我吃的这些保健品里边的这些维生素，说大家都说吃这个好，我就吃。其实从我们自然食物当中，如果能均衡摄取的话，其实是更好的，因为都是一些天然的维生素。
1: 就是建议大家从这些新鲜的食物当中去获取，是吧？
0: 对的，这些活性其实更高。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蛋白质的这种来源，你比如说鱼类，两条腿的禽类啊，还有四条腿的，是吧？你比如牛。羊、猪这些瘦肉，其实我们北方人来说的话，还是四条腿的啊，这些更多一些的。鱼我们也是要吃的，鱼虾像这些优质的蛋白质水产品里面，他们提供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还有另外一个呢，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就是说一个渠道呢，就是奶类跟豆类。奶啊，刚才也说了啊，奶不限制你喝什么奶粉也好，或者是低脂脱脂的奶。

0: 也好，我们只要摄入这些奶制品就可以了。每天的摄入量大概相当于新鲜奶的300毫升就可以，因为它含有丰富的钙的来源。因为随着就是我们无论是儿童、青少年，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钙，然后我们中年、成年人还有老年人，老年人的钙的摄入量其实也需要增加，因为要预防甚至治疗骨质疏松，它需要大量的钙。所以说，奶制品是一个很好的钙的来源，也是很好的维生素的来源。还有就是植物蛋白提供蛋白比较高的呢，就是我们的大豆制品。大豆制品，你比如说黄豆、黑豆，还有我们就是那个绿颜色的那种青豆啊，不包含绿豆、红豆啊，因为这些属于杂豆类了，不属于大豆类。它的大豆类啊，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你比如说豆腐，它的一些制品哈，豆腐。老豆腐，你像咱们邢台的一个地方特色小吃，老豆腐啊，也很好，口感也特别好，然后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还有豆腐脑，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啊。还有最后一大类呢，就是油盐糖，这些呢一定要适量，一定要适量。油的含量，因为油是提供热量最高的一个选手啊，1克的油提供。热量提供到九千卡，如果碳水化合物或者是蛋白质，1克呢，提供热量大概是提供4000卡啊。大家可以看到，尽量避免油炸的一些食品啊，尽量避免油炸的。而且我们炒菜的油，我们成人的推荐量啊，每天的植物油的摄入量大概是25到30克啊，25到30克，太多的话，可能我们的。热量摄入就过多了，25到30克的油的一个摄入量。盐呢，根据我们居民膳食指南，如果有高血压，推荐的大概就是3克了，量就比较少了。如果没有高血压的，可以放宽到5、6克啊，这样一个量。所以呢，这个盐我们还是要适量的，炒菜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少放。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呢，我盐是少放了，我多放酱。啊，我多放酱油，我多放这个蚝油，这些都是含盐的一些调味剂。所以说，我们放酱油的时候也是要换算成食盐的，大约15毫升酱油等于1克盐。我们要把这个就是放的这个调味剂这方面含盐的量也是要计算出来的。最后呢，就是糖。大家可能说我做菜不放糖，但是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饮料吗？喝碳酸饮料吗？就是刚才咨询的那位患者说的，我不喝饮料。对了，不喝碳酸饮料，因为碳酸饮料的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拿我们最常喝的这个可乐来，这个有糖的，我说的哈，有糖的这个可乐来说的话，500毫升大概含有50到55克的这个糖。
1: 你像这个，咱们医院营养科有的时候也会公示，就每一瓶饮料它的这个含糖量有多少，是吧？然后就把这个糖呢就给标注出来，哎，大家就会触目惊心，说这么小小的一瓶饮料里边竟然含这么多糖，是吧？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看起来更会直观一些，是吧？
0: 对
1: 就
0: 的，
1: 给
0: 对
1: 大
0: 的，
1: 家去换算出来。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油盐糖的这个摄入哈，它并不单单的指这个油啊、盐啊或者这个糖，它有的时候各种食物当中也含有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是吧？
0: 对的。
1: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刚才是说到了怎么吃啊，就是我们这一日三餐当中，应该去包括哪些食物，是吧？说到了食物呢，要多样化。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食物呢，种类要平衡。那这个平衡应该怎么样去掌握呢？就比如说每天的这个碳水呀、蛋白呀，包括这些膳食纤维呀，我们到底应该这个平均到一日三餐当中，应该是怎么样去控制它的量呢？
0: 这个问题呢，分为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三餐，我们三餐要规律啊，因为我们人在自然的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一日三餐，我们要符合自然那个规律。好多人不吃早餐，午餐呢就是吃的比较丰富，晚餐呢也是大快朵颐，是吧？晚上再加个夜宵啊，也虽然也是三餐三顿饭。但是呢，时间不对，这就是所说的早餐的时间呢，尽量放在8点之前。我们吃一个丰富的早餐。那么以早餐举例回答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就是我们每一餐也要均衡，每一餐我们刚才。

0: 来分了几大类哈，先从第一大类碳水化合物说起，我们尽量以这个全谷物或者是谷薯类为主。你比如说早上玉米呀、燕麦呀，含纤维含量比较高的这些食物来提供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来源，对吧？玉米也好，少半拉红薯也好，或者是冲上30来克的燕麦也好，我们提供就是说碳水化合物。然后呢，蛋白质呢，我们也不可或缺。你比如说，早上吃一个鸡蛋，早上吃一个鸡蛋，然后呢，我再搭杯牛奶，或者是搭一杯豆浆，有充足的蛋白质的来源。然后呢，还有蔬菜，我们餐餐要有蔬菜，不是说早上我匆忙了，我就不吃菜，甚至就根老咸菜，我就解决菜的这个问题了。早餐也是要有蔬菜的，我们一天的菜量要吃到，就是7两到1斤这样一个量。那么早餐呢，搭配上3两或者4两的新鲜的一个蔬菜，叶子菜也可以，或者是非叶子菜梗的，你比如说芹菜都是可以的。我们提供膳食纤维跟维生素这样一个来源啊。然后油适量，盐适量，糖尽量的就是少一些。所以说，一个合理的一个早餐呢，它是要时间对、结构对、比例对。
1: 量还要对哈，
0: 对，
1: 不能说这个蔬菜好我就吃的太多了，也不能说蛋白好我就吃三四个鸡蛋，也是不可取的哈。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梅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4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赵丽娟赵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今年呢也是我们全民营养周哈，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营养餐桌和家庭健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聚焦到我们的家庭餐桌上，告诉大家怎么样吃，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去吃的更合理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早餐应该怎么样去吃，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来进行哈，就是午餐的时候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
1: 午餐呢我们也是按照早餐的那样一个大的一个理念，我们蔬菜的量呢要占到一半啊，也就叫这个营养餐盘，也就是说我们中午一餐的量的话，用餐盘一个餐盘来代表的话，我们餐盘占到一半这个位置，一半要是新鲜的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我们颜色最好搭配的更加全一些，你比如说绿色、橙色紫色，这种深颜色的蔬菜要占到蔬菜量的一半以上。
0: 是每顿饭你比如说像这个午餐的时候就要各种颜色都要搭配的均衡，还是就是有那么一两种就可以，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再换一个别的颜色呢？
1: 可以，我们一天当中你比如说我中午以绿色为主，晚上橙色的都是可以的，我们一天达到这个五颜六色就可以，就可以的。然后呢剩下的一半呢四分之一是主食，是主食，四分之一，也就是主食的量呢我们要控制的。主食呢也不能全部以细粮为主，其中的三分之一的蛋白质的来源啊，可以是鱼，可以是虾，可以是鸡肉，可以是牛羊猪这些肉类，优质的蛋白质，也可以是豆制品啊，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所以我们把它划分一下，就思路就非常清晰了。我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主食，四分之一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分分类，大家就吃出来，就是吃的时候就有选择性，而且做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就是说这个选择性。而且我们在采买的时候，也就是逛超市采买我明天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定的合理的一个搭配。
0: 最起码是有目的性的去逛这个菜市场或超市了哈，之前我们都是不知道吃什么哈。
1: 对，以前都是我们想吃什么选什么，而且想吃的总是每天买的样子都差不多。
0: 这个跟个人的习惯有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哈，就是我们这个餐桌到底营养不营养，其实跟做饭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理念啊，包括意识有的时候也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吃。那说完午餐，那说晚餐，晚餐呢总是发现有很多人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就是晚上了，哎，时间充足了，就是吃的比较多一些，或者是有的时候有应酬啊，出去了聚餐了，有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另外呢有一部分人就是为了减肥，晚上我就不吃了，是吧？可能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晚餐到底怎么样吃的才更科学更健康呢？
1: 晚餐呢我们先说时间，对吧？晚餐的时间最好在你睡觉之前三四个小时完成，尽量避免宵夜，比如说我跟朋友聚餐，聚餐呢尽量的时间短一些，而且这个馆子呢尽量的也选择一些清淡点的这个些馆子，然后吃的量呢大家点菜的时候也要搭配好，你比如说以清淡的白灼呀，或者是水煮啊、蒸啊、炖啊，以这些菜品为主，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你比如说鱼啊、虾呀，晚上了是吧，吃一些也是可以的，然后选择新鲜的一些蔬菜，主食呢还是尽量的少一些，吃一些粗杂粮，玉米啊、红薯啊，或者蒸土豆啊，是吧，或者是白山药呀，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的而且粮食的类尽量的要尽量的就是说以细粮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尽量减少包子啊，或者是
0: 饺子呀馒头
1: 啊面条啊，晚上呢尽量的少一些，尽量选择蔬菜为主，然后呢清蒸豆腐啊，这个白灼呀，这些为主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说到为什么，哎，我每天也是吃鱼啊，怎么吃的这个一点都不瘦呢，或者怎么也不怎么健康呢，有的时候这个做的这个方式也非常的重要哈。另外还有在吃的时候或者是在营养这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提醒到我们的吗？
1: 提醒到我们采买的时候哈，你比如说买的时候我们家里肯定我们家里餐桌上或者是客厅的这个桌子上肯定有随手可及的一些零

0: 吃
1: 嗯。
0: 啊，以备我们孩子呀或者老人啊饿了的时候吃。我们采买的时候一定要看配料表，一定要看
1: 嗯。
0: 配料表。我们第一要看食物种类比较简单的，添加剂少的，盐的含量、糖的含量低的这些，而且要看这个能量表，我们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含量低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
1: 嗯，
0: 营养，就相当于我蛋白质含量越高，我膳食纤维含量越高，我就其实更营养一些，尽量选择脂肪含量低、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所以说配料表要干净。然后热量表我们要仔细去计算啊，尤其是买这些对比的一些燕麦呀、对比的酸奶的情况下，我们最好对比一下。而且零食呢，尽量选择，你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原味的坚果，
1: 嗯，嗯。
0: 奶制品，以这些作为我们的零食的一些补充啊，尽量避免面包、蛋糕、饮料，避免这些类的这些。火腿肠啊，这些深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可能这一步确实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一步哈。大家只知道，哎，我需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从来不看它的配料表。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哈。所以说，我们是还是要去看一下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个热量也好，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嘴里边去吃进去的，是吧？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不小心，这个热量就超标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的。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时候，也说到了四个点，就是认知的提升，包括判断食物的营养还有烹饪的方法哈，那这个付之行动这方面有哪些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0: 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呀？你看每一家都有一个主要去采买、主要去做饭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啊？有一些哈，就是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我说你，他说我吃什么不是我决定的，是我妈决定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回去之后一定要提高就是采买做饭的这个人的认知，如果他的认知达不到的话，你可以给他列清单。你比如说，明天我们要吃什么菜？什么菜？蔬菜的种类，我得要求达到四种菜啊。我早起一种，晚上两种，中午呢，两种菜，我要搭配着去吃。你比如说，红颜色的西红柿啊，是吧？橙颜色的橘子呀，我要搭配，无论是水果还是蔬菜还是主食，你比如说南瓜呀，我都是要颜色要搭配开啊。绿色的呢，绿色的就很多了，西兰花啊，是吧？我要要求提要求啊，我列一个单子，明天你给我采买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这个蔬菜，然后主食呢，买点玉米，因为去超市逛超市的话，我们的玉米很好获得啊，买点玉米，买点红紫薯、红薯啊，回来我蒸一蒸啊，我。主食上面，我去一部分白米饭，我加一块紫薯，或者是加一块玉米，啊，我们尽量做到主食的这种，就是多样性、多样化，或者买一根白山药，回来之后蒸一蒸，大家分着吃，对吧？啊，我不喜欢吃什么，但是呢，我是人体是需要的，你慢慢去尝试着吃，尽量减少这种深加工的，你比如说放各种这个调味料去。掩盖食物的最本真的这种味道，其实我们要降低，就是说这个，这个调味品，然后尽量去体会这种食物本真的这种美味。
1: 好，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学认知，就要去付诸行动哈，不要，哎，一方面我自己知道了，然后吃的时候还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吃，这样的话是得不偿失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减肥的时候，早上要吃蛋白质，他说蛋黄能吃吗？这个听说吃了之后容易胆固醇高。
0: 蛋黄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我们成人的摄入量是一天一个整鸡蛋，一个整鸡蛋。这位朋友关注的就是胆固醇的问题的话，如果你有高胆固醇血症，医生让你低胆固醇饮食的情况下，一个鸡蛋也是可以的，因为一个鸡蛋蛋黄含有300毫克的胆固醇。人体也许大家对胆固醇有误区，人的细胞的合成它是需要胆固醇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细胞的更新它是需要。外界摄入胆固醇的啊，所以说有一些胆固醇高的这部分高胆固醇的患者的话，吃着降胆固醇的药物，尽量避免。你比如说，这个内脏，比如说下水之类的，其实动物的肝脏也是可以吃的，只是一周 啊，最多吃上两次，一次最多吃上100克就可以。
1: 嗯，
0: 肝脏是好的，就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0: 生素，然后呢，尽量避免你比如说肥肠啊，尽量避免的是这些啊，这些这个就是动物类的
1: 就是鸡
0: 啊，
1: 蛋还是可以，
0: 是可以吃的，
1: 一天是一个
0: 一
1: 是
0: 个
1: 没有问题的，
0: 没
1: 是
0: 有问
1: 吧？
0: 题的。
1: 好，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了哈。好，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那赵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专家诊的时间是每周一的下午和周二的全天。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营养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来找到赵丽娟赵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哈，也是把这个营养餐桌也是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去这个 get 到。也能够科普到哈，希望我们每一餐都是健健康康的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赵主任。好，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灸科的刘洋，刘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远离腰椎间盘突出症，守护腰背健康。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7: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

0: 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播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要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困扰着很多上班族、中老年朋友，甚至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问题，叫做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想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呢？比如说弯腰捡个东西，突然觉得这个腰就给卡住了，疼得直不起来，或者呢坐久了这个腰就像断了一样哈，有的时候连带着一条腿都发麻发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腰疼不是病，歇歇就好了，但其实有可能这些现象都是我们的腰椎间盘正在向我们发出警报。那为了帮助大家科学认识这个磨人的疾病，今天呢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刘洋刘主任，就有关于远离腰椎间盘突出症，守护腰背健康这个主题和大家交流互动。刘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刘主任。
4: 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

0: 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我们平时工作中，也是我们治疗最多的一种疾病。
1: 对对对。
0: 今天很高兴能够通过电台来和大家交流腰椎健康的话题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平时患者疑问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呢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到每一位被腰椎疾病困扰的朋友。
1: 嗯，没错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呢对刘主任所在的科室的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提问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哈，刘主任，节目一开始还是想请您先就概念来说一说，因为一提到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突了，或者大家开玩笑说今年我也突出了，是吧？大家都听过这个病，但是呢，要说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大家没有办法非常系统的去了解。我们先就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好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腰椎，
1: 嗯，
0: 我们的腰椎是由一节一节的这个椎体和椎体中间的椎间盘组成的。我们的腰椎一共是五节。在每个相邻的腰椎之间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类似这个弹性垫片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做腰椎间盘。它就像一个小水囊一样。
1: 它是软的。
0: 对对对，它是有弹性的。中间是柔软有弹性的髓核。外层呢就是很坚韧的，比较坚韧的叫纤维环。它的上下就是我们每个椎体的这个软骨的中板。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缓冲我们的腰椎在运动时受到的这种这个压力，垂直的压力和这个震荡。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大脑。保护它，避免受到这种损伤。
1: 对对对。
0: 它的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每一个腰椎间盘它是一个运动单元这个所有的腰椎间盘，咱们脊柱的所有腰椎间盘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脊柱的运动，让我们腰椎还有脊柱能够比较灵活的做这个弯曲还有扭转这些动作
1: 对，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保护还有我们的运动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0: 对对对对。
1: 刚才刘主任也说了，腰椎椎体有五节，很多朋友做完核磁或者做完检查，医生说你1415突出了，是不是说的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之间的那个您提到的这个弹性垫片，我们的腰椎间盘它出问题了，是吧？
0: 看来主持人也是很专业的。
1: 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跟这个小圆环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
0: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咱们各种原因导致的腰椎间盘纤维环的一个破损。里面的髓核
1: 外面那一层。
0: 对对对。里面的髓核呢从这个破损的这个地方凸出来了。凸出来往后方，它就是神经根和马尾突出的这个结构压迫到了后方的神经根或者马尾。从而它就引发了一系列不适的症状。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咱们下边还要详细的讲。典型的症状就是腰部的疼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的疼痛或者麻木。可以是一侧的也可以是两侧的。严重的情况呢可以导致下肢肌力的减弱甚至大小便的障碍。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就是会可能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这是我们这个经常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1: 那您今天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有一个字哈，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差别，老百姓老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和您今天要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个意思吗？
0: 一字之差，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
0: 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带症的话那就不是病。只有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才是病。如果只是检查发现了有腰椎间盘有突出的问题，但没有任何的症状，麻木或者是疼痛这就不算生病，这不需要治疗。只有在突出以后引发了症状才需要干预和治疗。所以说大家在体检的时候或者说做腰椎核磁腰椎 CT 的时候发现了报告上有说腰椎间盘突出，而你自个儿又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的时候，就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这种情况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
1: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刘主任？我们治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其实是针对症状去治的。
0: 对，他们治疗的就是症，就是症状。
1: 对对对。所以结构性的改变如果没有引发症状，我们不需要焦虑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就像刚才开场所说到的，现在一说到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开始开玩笑说了哈，太多朋友们出现这个问题了哈，好像似乎
0: 我本身也是。

0: 好
1: 我
0: 像
1: 也
0: 似
1: 是，
0: 乎，周围有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的。
0: 他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吗？还是说现在其实好多朋友由于生活的习惯呀，或者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状态呀，容易引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对对对，
0: 呢？
1: 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的啊，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的主要的一个病理生理的基础就是蜕变，
0: 就老化
1: 对，
0: 了
1: 蜕变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化
0: 这个是一
1: 啊，
0: 定会发生的吗？
1: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啊，
0: 哦，
1: 人的一生当中都是在就这么一个过程是吧？腰椎间盘呢，它是人体啊最早发生的蜕变的一个器官，大概就二十岁开始就开始蜕
0: 二
1: 变了
0: 十岁，
1: 啊，是20岁，我们感觉还
0: 刚
1: 年，
0: 刚成年，
1: 我们感觉还很年轻了，哎，他已经开始发生
0: 蜕
1: 蜕
0: 变
1: 变
0: 了
1: 了
0: 啊。哦
1: 啊，并且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遇到的就是做过手术的最小的孩子才11岁啊，才11岁，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啊，这个患者可以是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呢，其实是青壮年是比较高发的，
0: 反而青壮年
1: 对
0: 是
1: 对
0: 高
1: 对对，
0: 发的哈。
1: 青壮年因为他这个活动量啊，或者跟都比较大
0: 您提到了，我有一个疑问哈，刘主任，您提到说这个它是人体最早蜕变的器官，腰椎间盘，二
1: 之
0: 十
1: 一
0: 岁
1: 吧，
0: 之一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二十岁开始蜕变，但是我们说，其实很多20多岁啊，或者30，其实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那他的蜕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1: 他的蜕变就是从还是从这个生理和这个生理病理基础上来说，他就是二十岁以后，他就开始髓核开始脱水。啊，髓核
0: 没有
1: 开
0: 那么
1: 始，
0: 饱满了。
1: 对对对，没有，对，您理解得非常到位，就是没有那么饱满了。髓核一脱水以后啊，导致一个椎间盘的高度的降低，椎间盘高度降低，然后导致一个腰椎的不稳定，不稳定导致这个纤维环的一些撕裂啊，一些蜕变，然后就开始突出了。对对对，它这是这样一个病理的生理的基础
0: 对，
1: 啊，
0: 我们先了解它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规律，
1: 对对对
0: 不用紧张啊。说二十
1: 是
0: 多岁
1: 是，
0: 我就开始要
1: 对对，
0: 预
1: 不用
0: 防
1: 紧张不用紧张，
0: 腰椎
1: 对
0: 间盘突出
1: 啊。
0: 了。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人群，或者相对比较习惯的生活工作状态，有可能会引发在这个蜕变的基础之上吧，引发这项疾病的发生，是吗？
1: 是会的，会的。
0: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
1: 对，
0: 下。
1: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通常是在这个腰椎间盘这个蜕变的一个基础上，再加上一些诱发的这种病因，才发病
0: 有哪些常见的诱因呢？
1: 首先，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是哪些人群，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说，咱们长期久坐的人群，
0: 长期久坐，
1: 对对，比如说咱们办公室的职员 啊，或者司机啊。甚至学生上课坐的时间比较长啊，这种座位的时候，这种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的时候2到3倍啊，这种情况，尤其是弯腰的时候，会持续的这种挤压椎间盘，加速纤维环的一个磨损，这是一类人群，
0: 对，长期久坐的人
1: 对，
0: 群
1: 长期
0: 哈，
1: 久
0: 对，
1: 坐，
0: 像
1: 长
0: 刚
1: 期，
0: 才有朋友说了，你都是骨科医生，你怎么也突出啊？医生也是长期久
1: 对。
0: 坐的人群之一哈，
1: 我们
0: 对，
1: 不但长期久坐，长期手术还得久站，
0: 是是是，所以对
1: 是，
0: 腰椎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哈，
1: 对对，
0: 这是一类人群，还
1: 对
0: 有哪
1: 对，
0: 些诱发因素呢？
1: 第二类呢就是，长期弯腰劳作，也还有这个重体力的劳动者，比如说搬运工人啊，是吧？装修工人啊，这个在工地上干活需要搬砖，是
0: 对，
1: 搬这
0: 经
1: 种
0: 常用腰的
1: 对，
0: 哈，
1: 还有就是经常弯腰做家务的人啊，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就是弯腰的时候。其实是这种腰椎，压力，腰椎间盘压力是最大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这个腰椎纤维环的这块破裂啊或者破损，这是
0: 我突然就理解为什么您说很中青，就是青壮年。

0: 很容易导致这个腰椎纤维花的这块破裂啊或破损。
1: 对
0: 啊啊，这是。
1: 我突然就理解为什么您说很中青，就是青壮年好多，他可能不
0: 啊，包括脱水是吧？弹性变差，纤维花的这种韧性的下降，啊，有时候稍微一用力啊，没那么大的劲儿。啊，可能就造成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突出了。
1: 对，所以老年朋友更需要注意，反而其实这个这个概念或者这个意识了，中老年朋友更强。
0: 是，
1: 对，还有哪些人群呢？
0: 再一个就是说，腰部的外伤
1: 啊，
0: 长期这种姿势不良的人啊，比如说一个本来这个纤维花就已经有点蜕变了，他突然摔了一跤，或者突然这个腰扭了一下，啊，就可能造成一个纤维花的一个急性的破损，啊，造成一个急性的突出，还有这个平时的翘二郎腿啊，葛优躺啊，然后弯着腰窝在沙发上拖着背看手机啊，啊，这都会让这个腰椎的受力不均匀啊，从而诱发这种疾病。
1: 有人可能也会好奇说，你比如说弯这个葛优躺或者靠在沙发上，觉得挺
0: 舒
1: 服的，
0: 很舒服。
1: 对，反而为什么他对腰椎又不好了呢？
0: 所以说我们要逃离舒适区嘛，
1: 不能太安逸。
0: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0: 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就是体重超标的比较重的这种朋友，还有长期缺乏运动、缺乏锻炼的朋友，腰部受凉的朋友，还有这个吸烟，尤其是
1: 吸
0: 烟
1: 也有关系。
0: 吸烟这个其实是对各种身体的各个地方、各个器官都是有很大损害的。同样，它对腰椎间盘突出也是一样，它能够就是损害腰椎的这种血运 从而加速蜕变。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对，也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患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1: 是几乎所有来做科普的专家都提到过吸烟的问题，不管是哪个科室哈。对，这是刘主任跟大家总结到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诱发腰椎间盘这个突出症的几类情况，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如果说有中招的其中一个一两个，我们有意识的稍微的去纠正一下哈，对于我们的这个腰椎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在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要治的是它的症状，那其实识别究竟什么或者哪些症状在预示着腰椎间盘出问题了，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就究竟有哪些症状在提示疾病的发生，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好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其实它主要的和这个它这个神经受压有关系。典型的症状有这么几个。首先是腰痛。这是就是比较早也比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早期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腰部的钝痛啊，或者酸痛啊。尤其是弯腰或者久坐。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这种疼痛会明显的加重。通过卧床休息呢，出现缓解。其实他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说，腰椎间盘的突出啊，他那个里边纤维环的化学性刺激或者压迫，造成这个脊神经被支的这么对脊神经被支一个刺激。这种情况一般就是首先出现的就是腰痛的情况。
1: 对
0: 。
1: 有了这些症状，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0: 对对
1: 对。
0: 如果再严重一些，就是可能就出现下肢的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啊，麻木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神经受压的这种表现了。
1: 对，有朋友说我腿麻不舒服，去医院查，查到最后说是我腰有问题。
0: 对，
1: 可能就是这个引起的哈。
0: 这种疼痛呢，一般就是说，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直从腰部放射到这个臀部，大腿或小腿的外侧，甚至就是根据这个不同阶段的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的这个在腿上的这种表现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大腿的后侧，上位的腰椎可以到大腿的前侧，小腿的前侧，甚至到这个脚背脚底就是通俗的说，好多这个患者就诊的时候，我就是跟一根筋扯着疼整条腿扯着疼有的还会伴有这种麻木发凉无力甚至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用不上劲儿就是跛行，我们通俗的讲就是瘸跛行甚至这也再严重了就是卧床不能行走，必须卧床这个休息。
1: 我有一个疑问，您刚才提到的首先是腰痛，那就可能这是最初的一些症状其次是放射到下肢。有没有可能有些朋友他没有什么腰痛的症状，直接进入到就是下肢的这种情况呢？
0: 也有一部分患者是腰以这个下肢的疼。

0: 麻木啊，无力为主啊，有的确实是有不，腰痛的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还是比较轻的，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
1: 对，所以这些症状都需要重视起来，
0: 都需要重视啊。
1: 但是进入到这个下肢的放射性疼痛，也算是进入到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后一个阶段，
0: 对对对，说明他已经对神经
1: 有影响
0: 的压迫了，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再往后发展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0: 假如说再严重啊，并可能说这个如果是经过长时间的没有这种专业的或者是正确的治疗的话，就可能出现下肢肌肉的萎缩，再严重就是压迫这个马尾的话，可能出现大小便的问题，大小便的无力啊，使不上劲儿啊，不能大小便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重了，这个就是一定要马上去医院，
1: 对，
0: 不能耽误，
1: 对
0: 啊，不能就是有些个类型，下面我们要讲到一些个类型是需要赶紧手术的，
1: 是，这是基本上是一个进展的程度，刘主任跟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出现了任何症状哈，不要掉以轻心，要去及时干预哈，越早预防，越早治疗，恢复的会更好一些。网络平台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刘主任，他说我弯腰的时候腰疼，但是坐着站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想问一下，这个是腰突吗？
0: 如果说只是弯腰啊，或者说久坐久站出现这种腰疼啊，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下肢和下肢的这个疼痛啊麻木这种症状，它大概率的可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哦，
0: 弯腰疼、站久疼、坐久疼这种疼痛是一般来说是腰背肌筋膜炎啊，或者腰肌劳损啊，这种情况比较在临床是最比较多见的这种。再延伸说一点，这个腰痛、下腰痛的这种病因特别多啊，包括腰椎本身的问题，腰椎间盘的问题是吧？腰椎骨头的问题腰椎肌肉韧带的问题，
1: 对对对，
0: 盆腔的问题，肾的问题，
1: 对，
0: 甚至一些这个妇科这个疾病的问题都有可能，这个就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加以鉴别，
1: 对对，
0: 假如说确实是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千万不要耽误治疗，
1: 需要去确诊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确定了之后我们再对症去进行治疗哈，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您的身体状况哈。好，也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刘洋刘主任，具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啊，您也有腰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进行交流、提问、咨询，欢迎大家的关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

0: 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1: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4: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下午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刘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那些事儿哈，帮着您一起守护我们的腰背健康。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的腰还好吗？刚才在上半段呢，刘主任就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还有它的原因，还有它的这个生理性的这个结构跟大家做了介绍。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我们上述说到的这些症状哈，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最关注或者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按摩，我要去吃药，我要去治疗。外面现在什么正骨啊或者是一些按摩的店呀又那么多哈、但是其实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正规治疗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6: 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或者在接诊的时候遇到很多啊，就是我在按摩店按摩啊，或者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这个治疗啊，科学的治疗应该是，遵循先保守后手术的原则。绝大多数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症状。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刚才说了，就是为了治疗症，
5: 对，
6: 缓解症状，不用手术。
5: 对。
6: 但一会儿我接下来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症能不能用手摸出来？能不能用手摸到？
5: 外面好多正骨店都说能摸出来。
6: 是，因为我们在出诊的时候说。我在某某地方按摩的时候，那个按摩师说：“哎，你哪节突出了？你也给我摸一下吧，看是不是啊？”其实事实上呢，这个腰椎间盘啊，它其实在椎管的前方啊，在椎管里面，也就是说外面还隔着韧带、隔着骨头、隔着肌肉，你用手根本是摸不到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啊，查体征。再结合一些这些个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腰椎的 CT 啊，腰椎的核磁啊，
5: 对，
6: 来确定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5: 对。
6: 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用手能摸出来，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
5: 我们说影像检查还是相对比较精标准一些哈。
6: 对。
5: 啊，外面好多这种按摩店呀，或正骨店还说过什么样的说法？就说啊，没事儿，我给你按，能给你推回去，它就不突出了。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6: 首先说。这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也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也是接诊的病人，许多是说我到了哪儿问了医生了啊，这个尤其是中医的方法，比如说用推拿呀，比如说正骨啊，能把这个突出的椎间盘给你推回去，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腰椎间盘是这个在两节椎体中间，它把这个椎髓核。从椎间盘挤出去，这个是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再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椎间盘的压力，还有身体的这个重量啊，这种压力是很大啊，能够这个甚至达到200磅。这是一个压力大。再一个就是说，腰椎间盘你根本是摸不到。所以说你怎么能？按回去呢？
5: 对，
6: 所以说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不科学的。
5: 对，
6: 就是说不单他按不回去，有时候还按得更重了，更加严重了。
5: 对，
6: 本来突出的没那么重啊，经过一个不科学的这种暴力的按摩啊，或者暴力的正骨啊，是他这个髓核突然脱出一大块，突然就加重了。
5: 那您说他又按不回去，而且呢我们说摸可能也摸不太到哈，那您为什么还说应该要先通过保守治疗这样的方式呢？

0: 保守治疗有用吗？
1: 对，虽然说这个腰椎间盘，这个也摸不到，也按不回去，但是说，除了按摩和这个正骨，我们还是有其他的保守治疗的方法啊，并且这种大部分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保守治疗这个和手术治疗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啊。保守治疗主要适用于什么？就是症状，一个是症状比较轻的啊，再一个就是说初次发病的时间不长的啊，就没有伴有下肢的肌力减退啊，或者说大小便的障碍啊，这些患者啊可以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的方式方法都有哪些呢？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一呢，就是说休息啊，卧床休息，在尤其是在急性发作期要卧床几天啊。卧床就是选择尽量不要选择那么软的床。现在虽然说不是说必须特别硬的硬板床，但是尽量不要选的特别软的床
0: 是。
1: 啊。这样呢，一卧床啊，就是人在平卧的时候，腰椎间盘的压力就缓解了啊，但也不能特别长期的卧床啊，长期的卧床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并发卧床的并发症啊，比如下肢静脉血栓啊，肌肉萎缩啊，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还可能翻身不方便，导致这个压疮啊、坠积性的肺炎啊，所以说卧床不能时间太长啊。
0: 对，这是急性发作期
1: 对，
0: 哈，
1: 卧
0: 可
1: 床
0: 以
1: 几
0: 通
1: 天。
0: 过卧床休息这样的方式看看是否有缓
1: 缓解，
0: 解哈。
1: 对。
0: 还有什么样的保守治疗方式呢？
1: 第二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就是药物治疗啊。药物治疗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药物治疗有这么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药啊。第一种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非甾体类的这消炎止痛药啊，比如说这个塞来昔布啊，或者洛索洛芬纳还有富他林啊，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消炎止痛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一个是止疼啊，止疼；再一个就是减轻局部的炎症的反应啊。我们知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纤维化的破裂啊，髓核的脱出，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压迫神经，啊，再个就是它这个脱出的这个髓核有一些个化学介质，它能够刺激这个神经根或者神经啊，引起这个神经的反应，引起疼痛啊。消炎这个非甾体的消炎止痛药呢，既可以止疼，它有这种减轻局部炎症反应这个作用啊，所以说是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啊。再一种药物呢，就是营养神经的药物啊，最常用的就是甲钴胺片，它也有辅助的这种作用啊。另外一种常用的就是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比如说盐酸乙派利松啊，还有氯唑沙宗啊，它的作用就是缓解肌肉的紧张和痉挛啊，肌肉这个不紧张了啊，椎间盘的压力它就减小了啊，减轻了椎间盘的压力啊，一定跟这个广大朋友们说啊，目前来说没有一种特效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药物，比如说你在外面遇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就是说的跟那个就是神药一样，是吧？就是我们是秘方，我们是大概率的，是不是真实的
0: 对哈，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让我照照光啊，让我做做牵引，这个有用吗？
1: 对，这种方法倒是可取的啊，这也是说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第三种方法啊，就是物理治疗啊，比如说一些针灸牵引这个红外线的理疗红外线理疗，它这种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道理的它能就是这种物理治疗，一个是牵引能够减轻椎间盘的一个压力针灸或者红外线的治疗能够改善就是局部腰椎的局部的一个血运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没错哈但是我们说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哈，找到一些正规军，找合适的方式，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去做哈，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确实是挺精细的。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吗？
1: 刚才咱说到了这个按摩推拿和正骨一定要注意，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如果一旦确诊了，千万不要去做这种暴力的按摩和这种暴力的这种正骨它不会带来丝毫好的作用，只会加重椎间盘的突出，甚至引起特别严重的神经的损伤。我们在这个临床接诊患者的这个过程中呢，遇到的是因为这种暴力的按摩导致急性加重的这种病例， 可不在少数。
0: 嗯嗯
1: 嗯。

0: 没错，有患者说了，说我去看医生，说我腰椎间盘突出，说我是因为腰肌没有力气。
1: 跟这个腰腹的肌肉有关系吗？跟腰部的肌肉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第四种方法说配戴腰围，就是保护这个保护腰椎，让这个腰部这个肌肉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啊，让它就是歇一下，对，但是说佩戴这个腰围的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避免长期佩戴腰围啊，因为
0: 腰椎间盘突出，说我是因为腰肌没有力气。跟这个腰腹的肌肉有关系吗？
1: 跟腰部的肌肉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第四种方法说佩戴腰围，就是保护这个腰椎，让这个腰部这个肌肉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啊，让它就是歇一下，但是说佩戴这个腰围的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避免长期佩戴腰围啊，因为避免出现这种长期佩戴腰围导致的这个腰背肌的无力啊，腰背肌无力依靠腰围了，
0: 对，
1: 腰背就无力了，对腰椎的这个保护就下降了，更不利于维持这个腰椎的稳定性。
0: 对，这是几种保守治疗的方式，我们说究竟选哪种还是建议大家在经过正规的检查和专业的医生判断之后给我们去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康复的方式和这个方案才可以哈。您还提到了说就是再往下手术治疗

0: 啊，
1: 嗯，
0: 或者卧在沙发里边看手机啊，啊，
1: 嗯嗯，
0: 就是这种不良习惯
1: 对，
0: 啊，要纠正一下啊。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提东西或提东西、提重物或者搬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1: 嗯，
0: 啊。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搬东西时，我们先蹲下，然后腰背挺直，手提东西啊。这个提的这个过程中呢，腰背是直的啊，靠这个腿部的力量去起身
1: 对对
0: 啊，
1: 对，
0: 一定不要就是弯着身。弯着腰提重物，然后再把腰直起来。这时候腰
1: 非
0: 椎，
1: 常伤腰的哈，
0: 对，这时候
1: 对对对，
0: 腰椎的肌肉啊，还有腰椎间盘啊，会很容易受到损伤的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做到这个保暖啊，
1: 嗯，
0: 腰椎的这个腰部的肌肉着凉啊，会可能是产生肌肉的痉挛，加
1: 对
0: 重
1: 对对，
0: 腰椎间盘的一个压力。再一个，
1: 对，
0: 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啊直吹，直吹腰
1: 是
0: 部是
1: 是
0: 吧？
1: 是，
0: 盖一个小薄毯子啥都行
1: 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加强腰背部的这个肌肉的锻炼啊，腰部的肌肉强了，就能更好的保护这个腰椎啊。平时
1: 嗯，嗯嗯。
0: 做一些这个锻炼，比如说比较方便的就是小叶飞啊、木
1: 嗯
0: 叶支撑啊、平板支撑啊，这些在家里都能做啊，都是很方便的。现在咱们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一搜大家都会。再就是一些运动，比如包括游泳啊、瑜伽啊，
1: 对，
0: 可能这些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再就是控制体重啊，减少腰椎的压力，然
1: 嗯，
0: 后就是，戒烟啊，戒酒啊，纠正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
0: 啊，
1: 哈，这些注意事项，我们说 如果做到了的话，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去预防腰椎的一个疾病的哈。
0: 是
1: 今
0: 是，
1: 天时间的关系，刘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就比如说这个腰椎间盘手术方式方法，我们医院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包括术后的一些这个恢复怎么样，后遗症怎么样，包括手术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这个这个技术哈，可能说的并不是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这儿也要这个号召大家，一个是重视腰椎的健康。如
0: 对，
1: 果说线下啊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已经挺长时间了哈，总想着能不能休息休息就好了。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拖了，
0: 对对对，
1: 可以到线下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找到刘主任哈，来线下说一说您的情况，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诊室在门诊的具体位置，也跟大家
0: 我
1: 说一说。
0: 是每周三，每周三的全天在。这个门诊楼的206脊柱专家门诊出诊啊，每周三，大家就每周三
1: 每周三哈，
0: 脊柱三门诊
1: 脊柱
0: 二
1: 三
0: 零
1: 门
0: 六啊，
1: 对，
0: 专家门诊
1: 对，
0: 啊，
1: 可
0: 对，
1: 以找到刘洋刘主任哈。另外，刘主任，您也是在自己做一些这个新媒体的科普，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去让大家增长一些有关于这个脊柱的这个健康问
0: 对，
1: 题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嗯，是叫什么名字呢？怎么去找到您呢？
0: 我的这个，我的是脊柱，我的抖音号是脊柱外科刘医生
1: 嗯，
0: 啊，
1: 脊
0: 是，
1: 柱外科刘
0: 对
1: 医
0: 对
1: 生
0: 对，
1: 哈。
0: 欢迎大家关注，我也会不断的在这个我的抖音号去做一些这个，脊柱疾病方面的科普，
1: 嗯嗯，没错。我们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虽然说挺磨人的哈，但是呢，它真的是可防、可治，而且可控的哈。一个要求让大家平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保护好。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科学治疗，这个积极的去进行治疗和预防才是最好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1: 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嗯，
0: 大家
1: 谢谢
0: 啊，
1: 您，再见。
0: 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

0: 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

0: 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
1: 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3: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7: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8: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9: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为您

0: 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为了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也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成长 N 次方栏目，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呢是周一啊，也是我们一周的开始。那本周的话，走进直播间的是我们邢台市马路街小学。那稍后的话，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周一少年悄悄话的三位嘉宾，同样的也是我们三位小学生。好，那我们也期待着朋友们一会儿的话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分百郭涛五个字，哎，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文字留言就可以实时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呢就是邢台的行，搜索之后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来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的话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少年悄悄话与你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我们成长 N 次方周一的板块少年悄悄话。那今天的话，我们请到的是马路街的三位同学，来跟我们呢一起聊聊他们的成长故事，也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成长烦恼。好，我们接下来的话，依次呢请出我们的三位同学来依次的跟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好，第一位同学是哪位先啊？好，来，有请你。
1: 大家好，我是马路街小学主校区6年级1班的王子睿。
0: 好，欢迎你，子睿。第二位同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路街小学主校区6年级1班吴金泽。
0: 吴金泽，欢迎。第三位同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路街小学主校区6年级1班的王艺新。
0: 王艺新。好，那欢迎三位男生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先问一下我们三位同学，此时此刻紧张吗？
2: 不紧张，
3: 有点紧张吧，还行。
0: 状态不一样啊，但是无论紧张与否啊，我觉得要享受当下，好不好？那今天周一，先问一下大家，这今天的作业都完成了吗？
1: 没有，
3: 完成。
2: 没有。
0: 怎么有的完成了，有的还没完成啊？好，那现在到了6年级了，作业多吗？
3: 不多。我们学校作业真的不多。
0: 啊，那今天来上节目的话，是不是会兴奋会也会多一些？
2: 是的。
0: 啊，什么时候通知你们来上节目？应该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沟通了，对不对？
3: 应该是上上周就开始沟通了。
0: 啊，那当确定你们来参加节目的时候，你回去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跟家长来报喜。
3: 我家长知道
0: 的。啊，首先家长先知道的，然后你们才知道。
3: 对。
0: 哦，是这样。那上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1: 比较愉快。
0: 就有没有期待今天周一的到来？
1: 挺期待的，
3: 非常期待。
0: 好。不用这么紧张，我们可以放轻松啊！你看，三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的话，我们直播间也是满满的少年感啊，这种气息啊，真的是充斥在我的身边。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是我们的金泽，又坐在了我的旁边啊。我觉得此时此刻的话，我好像也化身成了一个小朋友。那想问一下，三位同学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们截止到现在的话，你们应该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先问一下，你们平时会聊什么呀？
1: 我们平时会聊一些运动类的呀，或者学习类的，或者这些课余的这些这些纸牌呀，比什么盲盒呀这类的。
0: 啊，就是有你们的这个课外生活。除了学习之外，我们今儿上节目的话，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尽量的可以不聊学习，我们更多的想聊聊你们的生活，好不好？
2: 好。
0: 那说到不聊学习，是不是这时候金泽就放轻松了？
2: 是的。
0: 那三位同学先说一说，你们最喜欢就在一块儿的话会聊什么，或者是会玩什么，会因为什么让你们可以成为朋友？
1: 我们的话都是比较喜欢这个
3: 盲盒、
1: 篮球和盲盒这类的。
0: 篮球就是运动方面，盲盒。那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什么是盲盒啊？
1: 就是，有一个就是盒子里面包着一些东西，每个的定价都一样。然后，这个盒子里面会拆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款式，比如隐藏款呀，什么小隐藏、大隐藏这类的。
0: 哟，你看你说到这儿了，这盲盒你们为什么会喜欢？是因为它就是有一种不确定因素吗？
3: 是的，
2: 对，
1: 因为。他这个有的时候呢拆出来隐藏款会比较高兴，非常这个快乐，有成就感。
0: 你指的隐藏款的话是什么呀？
1: 就是那种比较稀有的，
3: 价值比较高的。
1: 对。
0: 你看看，你说到了点上了。那既然这个抽盲盒肯定会涉及到，那就是消费的问题啊。那你们仨这个阶段那省吃俭用就为了买盲盒啊？
1: 不是，偶尔买一个或者两个的。
0: 这是你们现在之间的乐趣。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抽到了盲盒的话，抽到了那个隐藏款，你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
1: 会分享。
0: 那如果我是朋友的话，我就说了，那金泽呀，你抽到这隐藏款了，你把这个送给我好不好？
1: 我觉得不太合适。
0: 金泽已经拒绝我了。好，王子睿是吧？那你呢？你要抽到隐藏款的话，我就是子睿啊，咱俩关系这么好，你把这隐藏款送给我不好吗？
1: 我觉得送人的话当然是可以，但是这明明不是你的，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你一味的这个向同学索取，要同学也没有说 不送给你的意思，但是你要是这么一要的话，同学可能就不太愿意送给你了。
0: 哦，那你们会主动送给别人吗？
1: 嗯，会
2: 会。
0: 嗯，那先问问子睿，你看你发言比较积极，请问你一般的话会送给谁啊？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把这礼物送给别人呢？
1: 我会送给好朋友
0: 呀。
1: 比如在我们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们
0: 呀。那这说到了王艺昕啊，明天就过生日。
1: 嗯，
0: 王艺昕明天过生日，你就跟他说，你说子睿啊，明天过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1: 嗯，我的话，我可能会送，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玩盲盒，所以说我可能会送他未拆封盲盒或者小隐藏呀，隐藏款。
0: 啊，好，这个时候呢啊，那我就称呼哥哥好了，我也占你们点便宜哈，别是叔叔大爷了，我就是作为哥哥的主持人哥哥的身份的话，为什么给你们开个这个玩笑啊？就是朋友之间的话，你们现在应该也处在一个无忧无虑的阶段啊。所以说你们应该是对于这种礼物也好，对于这种价值也好的话，还没有你们的一些想法吧？我是在猜测啊，就是只是喜欢或者是想要在生日或者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的话，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礼物，但是这个礼物的价值与否的话，你们是不是也没有衡量的标准？
3: 这就是心意嘛。
1: 对，
0: 嗯，
1: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0: 哎呦喂，
2: 礼轻情意重，
0: 这话也点到点子上了。这个有的时候这对礼物不在于多贵重。在于送到
2: 心意
0: 啊，送到别人的心坎上。
2: 对，
0: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那我就得顺着这个问吧。请问三位同学，如果方便说就可以说啊，就如果你们今年还没有过生日的话，你们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除了盲盒，咱盲盒不说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想要的？会直接跟爸爸妈妈要吗？没想过。
2: 会。
1: 对，
0: 金泽是等了半天然后挤出一个字来啊。那你先说说吧，你最希望得到什么礼物啊？
2: 如果要是家长送的话，我最希望送我一双鞋。
0: 哦，为什么是一双鞋呢？
2: 因为我觉得穿自己喜欢的鞋让自己走路都变得非常有劲儿了。
0: 穿自己喜欢的鞋走起路来都有劲儿了。对，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如果说你去想见你想见的人，吹的风都是甜的。嗯，好，不错啊。艺昕呢？那子睿说。
1: 我们比较喜欢看那种动漫什么的，我会让我妈给我买一个那种动漫的拼图或者动漫的那种手办什么的。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会直接说，对不对？
1: 嗯。
0: 啊，那没有什么，就是好像不好意思的。
1: 嗯。
0: 啊，你看看，艺昕子睿说的多直接，你呢？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3: 这个没想过。
0: 压根儿没想过。那你平时呢？每一年的时候呢，会给自己，就是有一个什么期许吗？
3: 期就是愿望吗？
0: 啊，对呀，生日愿望啊。
3: 就
0: 没有什么想要的。
3: 考试考分数能高一点。
0: 哎呀，又说到学习了，好，头好大。就是你就希望每一年的时候学这个考分考。

0: 好，那聊一聊，这样吧，就是我们再换一个话题，你们平时的时候最喜欢运动什么运动？
1: 篮球，我比较喜欢篮球。
2: 我比较喜欢羽毛球。
0: 哎，有篮球，有羽毛球，啊，一心。
3: 羽毛球吧。
0: 啊，那你跟金泽你们俩能玩到一起，有互打过吗？
2: 很少。
1: 其实我也学过羽毛球，但是我跟吴金泽互打过。
0: 好，你看看，这就是会接话的人啊。
2: 对。
0: 好，那你们两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打的呀？在学校里啊，还是在这个学校之外啊？
2: 校放
1: 学
2: 学
1: 校，
2: 之后。
1: 对，
0: 放
1: 放
0: 学
1: 学
0: 之
1: 之
0: 后。
1: 后操场上。
0: 啊，学校里面是有这些运动的场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们时不时的也会去，就是运动一下。
1: 对。
0: 好，那输赢重要吗？
2: 不重要，
1: 不重要。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啊，那还，我还想问一下，你们俩谁能打过谁啊？
2: 他比我强。
0: 哎呦，这深藏不露啊！
1: 没有。
0: 这个子睿同学的话，看来身兼数职，最喜欢篮球，但是却能羽毛球还能打得过你，金泽呀，咱得努力啊！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你看目前我看到子睿的闪光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敢于去发言，啊，当然了，我觉得他自己的话也有很多其他方面我们还不知道，一会儿可以聊。那当然，其他同学也说一说，你们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最闪光的点是什么，让你说出来了以后特别的骄傲。
1: 其实我和吴金泽还有闪光点，
0: 啊，还有，啊，
1: 我们俩主持口才比较好，
2: 对，
0: 什么叫做主持口才？这是语病啊。
1: 就是口
2: 主
1: 才比较
2: 持。
1: 好，主持也挺好。
0: 口才也很好，主持也很好，你看看，这一点也。不谦虚，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少年。那说一说吧，口才方面的话，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很好呢？
1: 因为我和吴金泽在这个学校里面主持过。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些活动吧，
0: 哦，就是担任过主持人。
1: 对，
0: 你跟吴金泽两个是男主持是吗？
1: 对，
0: 哦，有什么样的体验感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这个骄傲吧，能为班争光，
0: 那次还是比较成功的，是吗？然后呢，自
1: 因
0: 己
1: 为
0: 对自己的表现，
2: 很满意，
1: 挺满意的。
0: 好，这是一次不错的体验感，
1: 其实不止一次。
0: 不止一次。
2: 对，
0: 那你们现在6年级了，有没有想过，这上了初中之后呢，还要坚持下去吗？
1: 上了初中，
2: 我想坚持下去。
1: 我也想。
0: 那你们这两个人就继续加油，好不好？
2: 好。
0: 这块儿的话是可以拿来，真的是反复的去，应该回忆的，尤其是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对不对？
2: 感觉主持。令自己非常开
1: 虽
2: 心。
1: 然说挺紧张的吧，但是主持完了之后感觉一身轻松，然后比
0: 主
1: 较
0: 持的时候紧张，
1: 还主持的时候就是没直没直到没没站到台上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站到台上已经自信说出来了，那就不紧张了。而尤其是主持完之后感觉比较又骄傲又那种又那个又那个比较自豪感觉。很开心。
0: 你看，这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啊，有了一次两次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熟悉，尤其呢，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对不对？
2: 对，
0: 那艺兴呢？
3: 我觉得我闪光点的话，不是像他们，就是比较多。
0: 没关系啊，有什么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3: 我觉得我就是。我不知道是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学习上不会觉得枯燥，也算是闪光点。
0: 会学习，对吗？
3: 有
0: 学
3: 动
0: 霸型人物。
3: 有动力。
0: 哎，那请问你们仨真的是不同的性格？你们俩的话有没有跟艺兴有探讨过？就是关于运动啊，关于学习啊，关于这些喜好啊，你们是之间怎么沟通？我发现艺兴好像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啊。
2: 是，他在我们班学习特别好。
1: 对，
3: 但是吴进泽他更好一点，他比较稳当踏实。
1: 但是，
0: 好，互捧开始了啊。那就是你们班，你们仨当中的话，金泽学习最好啊。
3: 对，
1: 不是，其实王艺昕
2: 王
1: 学
2: 艺
1: 习
2: 昕
1: 最
2: 学
1: 好。
2: 习最好，他可能
1: 王
2: 比
1: 艺
2: 较
1: 昕虽
2: 谦
1: 然说比
2: 虚。
1: 较活跃吧，但是他学习确实比较好，
2: 对。
1: 名列前茅的。
0: 哎，这怎么突然感觉就是？又回到了学习上，而且以学习好，然后作为一个，又是一个好像一个基础衡量哈。好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

0: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来度过这个小学时光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学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很多喜欢做的事儿，还有很多呢校园的记忆。那一会儿的时间呢，哎，我们就请三位同学来跟我们说说啊，你们在学校当中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好不好？有没有参加过一些社团啊？啊，包括有没有自己一些印象深刻的？你像刚才啊，子睿提到了，就是有一些主持的经历啊。那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三位的话，能成为好朋友，应该也是有，就是积攒了整个这个少年的时光啊，这几年的同学情谊，对不对？那实际上一方面是夸对方，实际上更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更了解对方啊。对方有没有什么小？这个小毛病能不能说一说？
1: 小毛病，这个不知道，
0: 不知道，都挺
1: 没有
0: 好的。
1: 没有毛病，真挺好。尤其是吴记的，他就是非常好。他帮助老师的话，他比较勤奋。他善于帮助老师。他毕竟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大队长，那很厉害。
0: 哎，你把金泽说的脸都红了，你知道吗？这小脸红扑扑的，哎。这也是同学之间相处吧，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看到了你们，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光的话，真的是无忧无虑，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烦恼，每天都是快快乐乐。但是呢，一会儿的话，我们也想听一听少年们，哎，是不是也像我们以前一样？当然了，我们也欢迎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好不好？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会在这个时间的话，可以持续的来收听。一会儿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五个字，也可以文字留言。同时的话，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好的，朋友们，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马上回来。
2: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4: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15: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16: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15: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4: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5: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4: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15: 静静聆听，
14: 慢慢长大。
15: 少年悄悄话，
16: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欢迎回来，下午的18: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的话是周一啊，本周的话走进直播间的就是我们马路街小学，而今天周一的话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三位小学生啊，三位同学也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的话呢，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稚嫩且成熟的声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再次欢迎三位同学啊，分别呢就是王子睿，欢迎王艺昕以及我们的吴金泽。哎，你看主持人的记性是不是特别好？这时候应该给我掌声，好不好？好 ，OK， 收啊。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的三位少年也来聊一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那同时呢，我们也请三位少年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哎，你们的这个少年时光，你们的校园生活，还有呢，我们也想听一听，请问我们的三位小朋友啊，三位少年，你们有什么烦恼吗？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
1: 烦恼。
0: 好，我们听听子睿。
1: 可能就是下课的时候，就是在操场上的话，跑动的话，可能会就是，比较挤，挤一些。我们就是我们大小全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我们不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不能得看点，不能撞着他们。所以说我们下课的话，活动并不是很活动的开
0: 啊，就是间接的说了一下，学校可以扩建一下了啊，可以再大一点。
1: 不是，那倒不至于，因为马路街小学有三个校区，主校区的话就是比较老吧。
0: 这可不止三个校区啊，现在
1: 四个校区，对，还有张家庄校区
0: 啊。所以说，你看你们是在本部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本部的话属于老校区了啊，这个操场的这个面积是不是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大，是吧？
17: 是，
1: 对，
17: 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很长时间了，学校
1: 确实已经80年了。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啊，校长和领导都已经听到了啊。我们接下来的话，可以给足够的同学一个活动的空间，让大家去任意的去肆意的奔跑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哎，你说说你们班有没有什么老师啊，或者是同学啊，或者之间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也可以说。或者你觉得，哎，这事儿的话，我这也是给我造成困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的话特别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有没有？
17: 有。
0: 来，金泽说一说。
17: 打个比方，有一位同学，他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呢，我跟他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送他了一整盒盲盒，然后，
0: 一整套的，
17: 对，一整套盲盒
0: 啊。
17: 另一个同学他过两天的生日会呢也要邀请我，但是他看到我给另一个同学送的那 一整套盲盒之后，他也特别想要那套盲盒，然后他就问我，吴金泽，你能不能也送我那样一整套盲盒。
0: 哎，这不是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我所模拟的那个画面吗？
17: 但是这是真实发生的
0: 哦，然后就造成了你的困扰。
17: 对，但因为那时候他问了我之后，我也不想送他那一套盲盒，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这样就弄得我挺尴尬。
0: 哦，那孩子，那你现在说出来了，那他们是不是就听见了？
17: 没关系。
0: 就这没关系。好，那既有你这个小小的烦恼，我也想问三位一个就是问题啊，请问你们现在作为六年级的少年的话，你们怎么理解好朋友？就是你们怎么认为这个人他可能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我们就会成为兄弟一样的这种好朋友呢？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呢？
17: 我觉得好朋友就应该是互相了解彼此，
0: 互
1: 相帮助，
17: 互相帮助，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哎呀，这八个字一

0: 出来，我的天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太好了啊！那如果说你刚才说了需要了解，但是人总要通过先相识才能够了解，那在没有了解之前，你怎么能确定，哎，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呢？
1: 比如我在打球的时候遇见球友，
0: 球友。
1: 就是他打球也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就一起打球，然后就互相就熟了，
0: 你看，
1: 有一样爱好，
0: 对，有共同的爱好，对吧？这也不错啊。还有呢？那既然成为好朋友了，那就说说吧。那好朋友之间有没有什么小秘密？那今天我们先分享的是能分享的秘密，好不好？你们的该那个就是你们秘密的那个事儿的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有没有能分享的小秘密
1: 其实也就跟吴金泽说的那个过生日也就差不多，
0: 实际上就是互相吐吐槽，
1: 对，
2: 对，
0: 吐吐苦水儿，那这是你们现在目前这个阶段。
3: 对，因为我们都是孩子嘛，所以就把这看着就比较重要。
0: 这话说出来了以后，因为你们是孩子，看着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你们会特别看重呢？
3: 学习，
0: 好，
3: 打篮球，打篮球，打羽毛球，
1: 比较
3: 乒乓
1: 看
3: 球，
1: 重的话，
3: 运动。
2: 我比较看重每次口才比赛的成绩。
1: 我
0: 哎呦
1: 刚
0: 喂，
1: 想说这个呢，
0: 口才比赛的成
1: 确
0: 绩
1: 实，
0: 这么看重，就是说拿第一了之后的话，怎么着要请客吃饭吗？
2: 不是拿第一之后就，可能我们两个可能觉得拿第一
1: 是一件非常
2: 是一
1: 愉
2: 件
1: 快
2: 非
1: 的事
2: 常
1: 情。
2: 愉快的事情。
1: 比如
0: 证
1: 拿了第
0: 明
1: 一，
0: 这个阶段的话，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是吗？
1: 对。
0: 呀，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不妨，也给你们，就是也突然我也想到啊，最近实际上有一部特别火的电影，我不知道三位同学看没看过。估计没关注，因为你们还是孩子是吧？我可以提个小小
1: 可
0: 的
1: 以
0: 建
1: 说
0: 议，
1: 出来。
0: 有一些电影的话，反而是可以看啊。最近非常火的这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1: 这个我好像我
0: 》。
1: 了在这个平台上了解过，不过并没有真正看过。
0: 没关系啊，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就是给我的触动就是。它四个字叫做友情友谊。虽然说你看你们6年级，因为刚刚正好也聊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话题，实际上你们现在的话，应该也在建立的就是一种情谊，对吧？
2: 对，
0: 兄弟的情谊，同学的情谊，朋友的情谊。实际上，我觉得时间有的时候过得很快。节目虽然说我们只有不到1小时的时间，但是你们的小学生活的话，也一眨眼也到了即将要毕业的时候了，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在这个即将毕业的时候，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低年级的同学说
1: 珍惜当下。
0: 呢？珍惜当下，
1: 我
0: 子
1: 感觉
0: 睿脱口而出啊。
1: 很快啊，这个时间，我想着昨天不还才刚入学吗？
0: 所以说，你看看，如果能够时光倒流的话，你们最愿意回到哪个年级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2022年，2023年，
0: 好，子睿脱口而出，2022、2023，那个时候你几年级？
1: 23年级。
0: 3年级，为什么？
1: 因为这个2022和2023当时，这个

0: 那个时候你几年级？
1: 三年级，
0: 3年级，为什么？
1: 因为这个2022和2023当时，这个疫情，不是比较，也会就是，比如上网课吧，可能就是学生听着老师的课会更加有意思，更加新奇，然后就会，老师，比如老师连线的话，大家可能就不会像上课那么传统举
0: 我
1: 手
0: 知
1: 了。
0: 道子睿什么意思了。我觉得他呀，应该是对那段日子的特殊的时间有着一份特别的体验啊。因为我们也经常说啊，就是当一些特殊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做出调整啊，做出我们的一些人生的调整和规划的调整啊，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我们永远都有调整的这种勇气啊，也有调整的能力。这段时光也许不会再有了，但啊，我觉得你可能记住的是当时可能跟老师的这样的相处，跟同学的这种相处
1: 互
0: 方式
1: 动或者
0: 啊，
1: 连线，
0: 对，这种互动的话挺新颖的啊。以后的话，我觉得也许这个网课仍然是一种方式，它仍然是存在的啊。你们也可以用多媒体的方式去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当时大家都抢着互动，老师说，哪位同学连线解答一下，大家都发评论我来啊，这个，就大家都一起这个。就像就是恨不得自己多回答几个那样。
0: 好，在这儿的话，我们也不妨给老师一些建议啊。就是老师的话，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形式上更新颖一点儿啊，也能够更加的这个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看来，这王子睿同学以后你上学的话，你应该是属于那种绝对是顺着你的兴趣型。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会学得特别好；你要是不感兴趣的话，我估计你压根儿都不想学。
1: 不
0: 可以这么
1: 是。
0: 理解吗？
1: 不，其实不是。
0: 啊，不是啊，啊，那现在看得不准是吧？这个没关系了，来，我们听听其他同学啊。如果让你们再回到某一个时间段的话，你们会愿意回到什么时候呢？
2: 我想回到幼儿园，
0: 哦，金泽为什么会想回到幼儿园呢？
2: 因为幼儿园非常的无忧无虑。
0: 好家伙，你是多 你就那个时候幼儿园的话，就是想怎么着怎么着呗。
2: 对，想怎么着怎么着。
0: 啊。那我能理解为你现在的困扰就是害怕以后到来的这个中学生活让你现在失去很多，
2: 没有没有，
0: 看透你了。
2: 没有，就是觉得幼儿园的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时间非常非常的自由。
0: 那我只能说你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也挺好。好，虽然说这是回不去的时候啊，来，一心。
3: 我觉得我比较想回到4年级的时候吧，主要4年级的时候，
0: 为什么呢？
3: 因为4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还那个就是，我当时是学着围棋，然后并且我跟他们的话有很多这个共同爱好，比如说一些简单运动什么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没有那时间，我围棋现在也不学，然后我也很少和他们一块打篮球什么的。还就是我4年级时候那个考试，一般都考得挺好的。
0: 啊，这听起来，这个怎么还略微的？多了一些苦涩呀，啊，那你那个时候学习好，现在你不是学习也挺好的吗？
3: 对呀，比吴俊能稍差一点啊，其实。
0: 哎
3: 哎
0: 呀，
2: 呀，
0: 天哪，你这
2: 太
0: 三句，
2: 谦虚
3: 千万别谦
2: 了。
0: 虚，你这三句话不离学习啊啊，那我真的想问一句了，一心，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稳定，那如果你在学习上的话略有波动的话，那你能接受吗？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也在探讨，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孩子们有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挫折，啊，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是特别害怕的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害怕聊学习呢？很多同学的话一说，如果我这个学期没有考好，学得不好，那会不会就是对自我来说的话是一种，对吧？就是一种症结。然后让自己可能就会困扰，一直就走不出来。我们也特别害怕同学们这样，所以说你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2: 不会，
3: 不
2: 考
3: 会，
2: 差了，下次继续努力就可
3: 考
2: 以
3: 差
2: 了。
3: 了就继续努力，下次考好。如果说下次也没考好的话，就是找自己的问题，然后反复的进行复习。
0: 嗯。

0: 上课就是更认真听讲，也不会一定去找老师询问，就是慢慢提高自己。比如说这个学习时间，把学习时间要变长。比如说平常时候没考好之后，他学习，比如说每天自己在家学习1个小时，那现在自己在家学习2个小时，也许后面成绩就提高了。
1: 哎呀，这还是积少成多，啊，就是慢慢累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的话，也要讲究个方法啊。好了，三位同学，我们还是不聊学习啊，怎么又聊到学习上了？那如果说想要提升学科的话，我们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每周啊，周二和周四的话，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就学科方面的问题，跟我们的一些名师哎来请教啊。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最后问一下三位同学吧。那一。就是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小学要毕业了，啊，有没有什么感慨，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对学校、想对老师、想对家长、想对自己的同学朋友说的话呢？嗯，回忆一下自己这个6年的小学时光，同时也憧憬和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包括你们最想要，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梦想的。学校，因为我记得好像跟子睿有聊过，子睿最大的梦想的话就是考入一个自己满意的大学。
0: 还有金泽，
1: 啊，金泽也说过，
0: 对，
1: 啊，现在已经有目标了。
2: 对，
1: 子睿有什么目标？
0: 其实我们俩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想进这个传媒，也就是当播音，也一起当这个播音主持人，对。
1: 就是打算抢我的饭碗，啊，就是以后的话成为我的同行，是不是？那你到时候还会记得我吗？子睿，我是谁啊？
0: 郭老师，郭涛，郭老师。
1: 啊，那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主持人了，就是台里面就说，哎，这个郭涛这主持人要退休了，你来了以后他就退，那你怎么办？
0: 问住我了，
2: 一定会来。
1: 没关系，欢迎你，好吧？好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看到有一部电话打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
3: 哦，那我想和王子睿小朋友沟通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台里面就说，哎，这个郭涛这主持人要退休了，你来了以后他就退，那你怎么办？
1: 问住我了，一定会来。
0: 没关系，欢迎你，好吧？好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看到有一部电话打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
2: 哦，我想和王子睿小朋友沟通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哦，跟王子睿刚刚正好聊到了，来吧，子睿，好，跟谁相处的会更多一些
1: 同学啊，
0: 啊？然后家里人呢？
1: 我妈呀，我妈，
0: 啊，那就应该是朝夕相处啊，所以说这一时刻的话，我觉得更应该不要吝啬你对妈妈的爱，好不好？妈妈都特意打来电话，就想听一听，你看你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话，以及妈妈希望可以对你更好，也可以做得更好。我先问一下，子睿有兄弟姐妹吗？
2: 有，
0: 嗯，
1: 我妹，
0: 有个妹妹啊，那请问。有了妹妹之后的话，你会觉得妈妈的爱少了吗？
1: 不会啊。
0: 嗯，所以说有了妹妹之后的话，你看哥哥又担起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啊，然后也更加的疼爱家里人，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想，有了妹妹之后的话，爸爸妈妈实际上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呀，是不是孩子？哇，哎，我想跟子睿妈妈说啊。本身呢，子睿在我们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智慧，他身后就像一束光在照着他。但是刚才当听见了是妈妈的声音的时候，他就立刻就变成了真的是一个小朋友，就是他也会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说，
1: 不觉
0: 或
1: 得很尴尬吗？
0: 甚至他都不知道你会打来电话。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是意料之外。但是孩子，记住，今天2026年的5月18号。在电台节目，应该你们是第一次上直播，然后以这样的方式跟妈妈对话，若干年之后的话，你就能够读懂这份良苦用心；若干年之后的话，你也会能够想到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能够希望在这一刻听到你的那份爱的回答，好不好？
2: 主持人，
0: 好，子睿妈妈还有几秒钟的时间，您可以跟
2: 我
0: 孩
2: 给
0: 子说两句。
2: 三个孩子说一起说吧，因
0: 嗯，
2: 为，
0: 好。
2: 因为本来今天要陪孩子们的，但
0: 嗯，
2: 是呢没有去成，所以呢以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给孩子们说，因为他们马上呢就即将快步入这个初中生活了，
0: 嗯，
2: 他就希望呢他们能够以一种轻松的状态进入初中生活，也许每一个家长对他们的日常的监督和管理都是严格的。但是呢，我们希望最终希望的是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对于爸爸妈妈而言，他们的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会比一切学习都重要。
0: 嗯。好，谢谢一位母亲真诚的回答，也送给了三位孩子。同时的话，我们也送给更多的小学生。好了，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哎，再见。
0: 好了，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呢只能先聊到这儿了。特别感谢三位同学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一起跟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说声再见，好不好？
1: 各位听众朋友
3: 各位听
1: 们，
3: 众朋友，再
1: 再
3: 见，
1: 见，
0: 好，
1: 拜拜。
0: 感谢一心，感谢金泽，也感谢我们的王子睿。
3: 感
0: 好了，
3: 谢。
0: 听众朋友，我是郭涛，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明天见。
4: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5: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 256

六九，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

0: 以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

0: 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0: 计划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与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4: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0: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1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

0: 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

0: 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
2: 更多移动音频，
6: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强新兴产业赋能绿色发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正确政绩观，直干笃行，惠民生，促发展；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养犬，共筑和谐家园。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我市把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项目，攻坚突破，推动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绿色低碳的新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达效，不断培育壮大新增长极，加速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在位于市经开区的美凡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厂房，工作人员加紧对生产线设备进行调试检测，为投产做准备。邢台美凡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技术负责人常浩然：
7: 按照当前进度，我们预计今年6月份正式投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能可达2G瓦，能够提升区域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能力，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助力节能减排。
5: 新能源装备产业作为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已发展成为我市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今年，市经开区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绿色转型发展方向，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集群发展，构建起多点支撑、协同共进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市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占奇：
8: 目前，市经开区已经汇聚新能源装备企业76家，在建及在谈项目21个，涵盖风、光、清储等业态，形成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产业生态。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力争今年引进10个以上的优质项目，加快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升级。
5: 市经开区新能源装备产业集聚城市，市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蓄力提速。位于市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C 区项目现场，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工人正在进行2次结构施工。河北建工集团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C 区项目负责人刘建刚：
9: 我们采用了园中园的发展模式，根据入驻企业的需求呢，科学组织施工，让企业能够按时拎包入驻，轻装上阵。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5: 完善园区载体，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今年市高新区全年计划招引电子信息产业相关项目35个以上，力争在引进投资超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上实现新突破，为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10: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引进培育一批数据中心，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企业，推动数字产业加快聚集城市，尽快形成支撑邢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核心支柱产业。
5: 立足产业基础，我市以重点项目为牵引，以园区平台为支撑，双向发力，壮大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两大新兴产业，通过强链条、聚集群、育动能，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发展根基，稳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升级。
6: 5月17号，市长、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文平在市高新区调研智算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大气污染防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强调要锚定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加快项目全链条全周期推进，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近年来，市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赛道精准发力，一批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的重大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新质生产力加速集群城市。刘文平来到埃普诺硅碳负极材料高功能锂膜产业园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建设进展、设备到场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窗口期，坚持项目为王、效率至上、全链条要素保障、全周期闭环服务、科学优化施工工序，坚持绿色安全建设，推动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在太行智算中心百信邢台智能整机制造项目，刘文平详细了解智算产业园规划布局、算力上线运行、产业生态构建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交流数字产业发展路径。他指出，要依托算力底座优势，加快算力招商，构建算力供给、终端制造、场景应用全链条产业生态，要积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加快实施算电协同、赋能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驻村镇张家庄村，刘文平实地查看扶贫产业项目经营、收益分配、联农带农机制等情况，详细了解脱贫户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叮嘱要加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实施开发式帮扶，做强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有关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5: 5月18号，市创城提升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邱文双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乡都区、信都区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郑庚戌陪同参加。邱文双强调，各级各相关单位要凝聚工作合力，紧盯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规范、设施提质等行动，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营造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部门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跨越提升的具体行动。市行政审批局坚持把为民办事、优化服务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在政务大厅设置意见箱、定向下发征求意见函、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班子成员带队下沉一线等多元渠道，广泛征集企业和群众诉求，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00多条，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筑牢民意基础。市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秀霞：
11: 针对企业群众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我们厉行厉改，开展了审批提速专项行动，联合8个部门将33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下放相关县市区，目前已办结企业诉求77项。同时，我们创新出台了局长服务日、政务服务5进等8项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6: 市体育局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健康需求，助力城市发展。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志斌：
12: 立足体育主业，发展赛事经济，今年以来我们共举办了篮球、足球、骑行、棋牌等各类赛事200余场，有效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持续做强赛事品牌，完善配套设施，深化市场化运营，持续提升太行泉城美丽形态和自行车之城的知名度、美誉度。
5: 在我市，越来越多市民主动践行文明养犬理念，市民与爱宠的文明链接正在不断拉紧。近日，在新都区阳光巴厘岛小区市场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市民牵着爱犬悠闲散步。如今在我市街头，越来越多主人与犬只通过一根短绳紧密相连。市民王春燕：
13: 我养了8-9年小狗了，每次出来我就拿着纸牵着绳，只要它有粪便我就给清理了。维护小区的环境是每个业主的责任。
5: 习惯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管理约束到如今的行动自觉，一根宠物绳拉近的是人与宠物的距离，更是市民与城市文明的情感链接。市民徐秀菊：
14: 我感觉我们小区的人素质特别高，遛狗的时候都牵着绳，小狗拉了粪便了，随时拿卫生纸清理了。
5: 文明养犬既靠自觉，也需规范引导。我市持续开展巡查与宣传，对不文明行为及时提示，人犬和谐相处的文明画面愈发生动。县都区文犬社区党委书记梁永辉：
15: 其实每一位养犬人呢，都是城市文明的代言人，出门牵紧绳，随手清粪便，避让行人，让这些小事做起来并不难，多一份用心，邻里就多一份安心，让我们一起用行动赢得尊重。
6: 日前，邢台市2026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印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紧盯既定目标，综合施策，着力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发展。要点明确，巩固拓展科学施肥基础工作，加大科学施肥宣传培训力度，推进信息化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同时开展三新集成示范，打造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集成配套样板区，提高化肥使用水平。到今年底，全市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要点提出稳步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实施秸秆饲料化利用专项行动，支持建设秸秆饲料化利用重点

0: 县开展接坎还田生态效应监测，健全接坎收储运体系建设，合理布局接坎利用处置体系。要点要求加快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合理布局县乡村三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结合农时季节，组织开展农田、沟渠、池塘周边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清理，建立健全村组收集、乡镇转运、县域处置的运转机制，实现安全收储、定期转运和无害化处置。
1: 日前，省水利厅发布七大节水工作典型案例集，南河区非常规水利用典型案例入选，该区年再生水利用量达959.97万立方米，中心城区及主要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100%，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81.46%。
0: 下面播送5月1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5.3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市经开区5.52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湘都区5.6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临城县5.8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仁泽区5.9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广宗县7.3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威县7.22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清河县7.0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南宫市6.8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平乡县6.8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公里，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 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

0: 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几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

0: 他也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
1: 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0: 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73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 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 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 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 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 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欢迎前来咨询， 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 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立上了。
4: 哦，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3: 4月27号。
4: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现在正往下走呢吧，应该。
4: 哦，行，好的，下面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什么时候可以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怎么跟你说的呢？
5: 他已经立案了，现在后边直接就下一个通知，什么时间立的案，什么时间开庭。
4: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好，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再见啊。
6: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哎哎
4: 哎，你好，你咨询立案时间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后来立案。
4: 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6: 立案上个星期还是什么的，反正问题解决了，我立案了。
4: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其他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
4: 哎，你好，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我们这个案件他已经做调解了，出调解书了。
4: 有进展了是吧？
7: 哦，对对对。
4: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就是说现在就差那个诉讼费还没我们退的。
4: 哦，行，好的，那您关注一下，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继续联系。
7: 好，好嘞。
4: 好，再见啊。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9: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到底有没有必要办理公证遗嘱？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一个孩子，将来所有东西不都是他的吗？还需要立公证遗嘱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法律上如何认定继承的发生顺序。如果没有遗嘱，就会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举个例子，如果母亲突然去世，名下一套房产，家里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也就是说，除了爸爸和孩子，爷爷奶奶也有平等的继承权。如果爷爷奶奶当时还在世，或者后来去世了，他们的那份继承权还会转给叔叔、姑姑。这也就是为什么独生子女无法顺利继承父母财产的原因。除了上述情况外，很多独生子女父母还有另外一个隐忧，他们拼命打拼攒下的家业，如果给了孩子，万一将来孩子婚姻不幸福，这财产会不会被孩子的配偶分走一半？这一点恰恰是目前很多父母来办理公证遗嘱的核心诉求之一，我们称之为防儿媳女婿条款。此时公证遗嘱能够起到作用吗？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子女在婚后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这笔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没有立遗嘱，孩子拿到房子或存款，一旦将来离婚，配偶有权要求分割一半。孩子拿到房子或存款，一旦将来离婚，配偶有权要求分割一半。 如果父母立了遗嘱，就能改变这个性质。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就体现了公证遗嘱的定向传承。比如，父母在遗嘱中明确写道，父母去世后，名下房产由儿子或女儿个人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哪怕只是加上这么一句话，这笔财产就只属于您自己的孩子，与其配偶无关了。这也相当于给家庭财产加了一道防火墙，既保障了孩子的生活，又避免了家庭财产外流。我们常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提前做好公证安排，不是不相信孩子的婚姻，而是用法律工具为孩子的未来多一份保障，把财富真正留给自己的孩子。守信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信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1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

0: 新闻热线，航分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刘斐。刘检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今天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进行交流。在此呢，首先我代表全市检察机关，对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们检察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致以衷。

0: 衷心的感谢，也祝咱们邢台的航空热线这个栏目越办越好，为简民互动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检查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我们更好的改进和提升我们的工作。
1: 嗯，好，再一次欢迎刘检。今天和刘检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主任王乐勇、民事检察部副主任郝英丽、行政检察部主任周京，以及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赵帅。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经济犯罪检查、民事检查以及行政检查和公益诉讼检查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市人民检察院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检，那今天您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的预报信息呢发布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其中呢，我注意到啊，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有朋友说这个检察院具体的职能有哪些，这个职能不太清楚，这是一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还有这个朋友针对检察监督，不知道这个如何去立案，也不知道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去详细的这个解答。除此之外，我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在浏览了一些相关的网页和这个我们的新闻报道。您看，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系统内会有一些这个案件的这种这个评选啊，还有一些这个专项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速路口，在这个各个县市区走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燕赵山海、公益护航等等这相关的这个活动能够看到。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比如说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无尽的尽头》，这里面讲的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检查等等。我们社会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再去向大家进行这个普及。那么这些事儿细致到我们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我们在2025年，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什么工作主线进行开展？我们取得了什么样方向的这个成效？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整体上先介绍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几个主任呢会具体的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检察机关各个部门的相关职能。我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5年邢台市全市检察机关的整体的相关工作。在2025年，我们全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一二三八的整体工作思路，树牢了争先进、创一流、树品牌的工作目标，各项工作都实现了新的提升和跨越。在今年以来啊，我们有63个案件获评了省级以上的典型和优秀案例，有12个集体和41名个人受到了省级以上的表彰。在这一年，我们始终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获评了全国平安医院建设的表现的突出集体。我们紧跟市委工业立市文化兴市的战略，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深化了燕赵山海公益检查的专项监督。我们开展了太行山、大运河、南水北调沿线流域治理和土壤保护，推动建立生态修复基地是7个，修复林地和耕地360亩，清理受污染水域面积101亩，有效的助推了美丽邢台建设。这一年以来，我们以检查为民实践实事清单为牵引，坐实司法为民，通过开展助力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社区团购生鲜食品储存专项监督等各种方式，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高。我们加大了办案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了食品非法添加领域的全国领办院，并且在全国食药安全一路行的会议上做了典型的发言。这一年来，我们创新研发检察业务管理平台，融合了2清单1台账。

争先创优大比拼大量晒案件办理正负面清单等各个板块，我们也强化了日常管理检查评查督查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也效果明显。我们实现了对履职办案的全过程

0: 评为了食品非法添加领域的全国领办院，并且在全国食药安全一路行的会议上做了典型的发言。这一年来，我们创新研发检查业务管理平台，融合了两清单一台账、争先创优大比拼、大量晒、案件办理、正负面、清单等各个板块，我们也强化了日常管理、检查、评查、督查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也效果明显。我们实现了对履职办案的全过程的封闭管理，案件的检查率、重点案件的评查率和问题案件的督查率均达到了100%。这一年来，我们要加强检查管理和自身的建设，为邢台实现“十五五”建设良好开局和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固增强四个意识，全面推进政治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我们坚持落实党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检查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我们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大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办案力度，促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助力构建新的安全格局。我们将持续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的目标，持续深化燕赵山海公益检查的专项监督，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推动解决生态顽疾，为建设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美丽邢台贡献更多的检查力量。我们将压查推进检查为民的实践实施清单，围绕民生痛点和群众关注点来履职尽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积极推行公开听证，多元化解涉检的信访矛盾，有效地回应群众关切。我们将持续地做强刑事检查，做实民事检查，做好行政检查，做优我们的公益诉讼检查。在未成年人的检查上，要做精，要出实招，谋实策，用实劲儿，求实效，以全面提升我们的法律监督的工作质效。我们将持续推进案例教学、听审观摩、比武练兵比武、竞赛交流等各种活动，不断培养一专多能的检查专业人才。我们将深化纠治私风和司法不正之风，推动检察机关的作风建设能够实现常态化和长效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我们检察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和帮助。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关注、支持我们检察工作，多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呢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努力推动我们前市检察工作能够高质量发展。
1: 好，谢谢刘检给我们介绍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这是今年2026年和“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市人民检察院的主要重点工作和重点的一些部署的方向。如果您在其中呢有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来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咨询一个事儿，他说呢今天看到检察院的领导上线，我想问一下，我对检察院的工作呢是不太了解，但是我有一个行政案件，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案件符合抗诉的条件，但是去到检察院的时候，检察院的检察部给我驳回了，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妥当，有没有更好的这个途径让我提出这个抗诉？好，刘检，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行政案件，他要申请抗诉，但是被驳回了，他不太满意，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详细情况？
0: 好，那就请我们周经主任来负责进行解答。
1: 好，我们请周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周主任，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暂时没有能够看到，也不能够看到，但是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个抗诉的这个提起抗诉被驳回，所以我想问的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就是我们能够去抗诉的情形有什么情形，那么不能抗诉的情形又是什么，我们检察院进行这个驳回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流程还有这个规范，您解答一下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这个咨询吧。您提到就是您对法院的行政判决或者裁定可能不服，需要寻求检察机关的支持。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也就是当事人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行政判决或者裁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0: 督，这就需要您要向法院申请再审之后，法院驳回您的再审申请，或者法院启动再审，但是您依然败诉的情况下，就可以寻求检察机关的支持。具体的呢，您还要需要拿着相关的法律文书和一二审再审的相关的判决裁定。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检察机关呢，是我们在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有相关的行政案件符合相关的情形，我们可以依职权去自己启动这件案件的监督，而不需要经过再审的程序。好的，主任。
1: 这是有相关的这个流程，当然您也介绍了其中有一些情形。这位朋友呢，请您把电话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平台，节目后呢为您转交给周主任。我们请周主任呢再详细了解一下您所提到的这个抗诉的情形是否是符合，再给您一个满意和准确的答复。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网友在网络平台当中的留言。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有一个事儿，这个不知道检察院能否进行这个监督。在永康街这边呢，我呢是被交警贴了一个罚单，但是呢，我贴罚单呢是有依据，是有这个相关的特殊情形和依据。旁边呢这个车位被商家给侵占了，然后我呢是没有办法在这儿去停，我提起了这个复议，但是复议没有成功。我认为这交警没有维护好正常的停车位，才导致我没有地方停车被贴罚单，这个可以向检察院提起相关的申请吗？好，刘姐，这位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是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呢？
2: 好，这个朋友提到的问题呢，还仍然属于我们行政检查的相关范围，下面还是由我们周主任来负责回
1: 好，
2: 答
1: 我们请周主任再解答一下。周主任，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我简单再复述一下。
0: 好的，好。
1: 其实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交警没有维护好这个停车位，被别人商家侵占的停车位，他自己没有这个停进去，确实他是非法停车了，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不太妥当。您看这种情形，我们检察院能发挥什么样的这个职能？他能够去寻求到什么帮助呢？
0: 就说这位朋友他应该已经是申请复议了，是吗？
1: 对，没有
0: 他
1: 复议
0: 首
1: 成功。
0: 没有复议成功，那就是他可以去法院进行行政诉讼，先进行行政诉讼，然后等法院的行政诉讼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再寻求检察机关的帮助，还是先要进行这个法院的行政诉讼，
1: 先要进行法院的
0: 先要进行诉讼，对，
1: 诉讼，然后
0: 对。
1: 之后，这个诉讼我们
0: 根
1: 是要
0: 据
1: 监
0: 诉
1: 督。
0: 讼的法院的判决结果，再寻求检察机关的相关支持。
1: 好，感谢您的解答哈。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网友。好，这位网友呢，提到的一个民事案件，好，仍然是这个抗诉。好，这个他说去年在市检察院抗诉民事案件，检察院不予支持。好，这个问题我们不再解答了，因为刚才已经有两位朋友提到了这个抗诉的情形。我们请刘检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刘检，就是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线上的有几位朋友在提到这个抗诉，抗诉这个是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能吗？就是这项职能，我们是怎么去来去开展这项工作的？您能简单解答一下吗？
2: 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抗诉工作呢，是我们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院和公安进行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的职能。我们的抗诉呢，分为刑事抗诉、民事抗诉和行政抗诉。这是我们对法院的刑事、民事判决，如果认为存在问题的，可以向相关的上级机关提起抗诉。刚才呢，第一个网友说的是我们的行政的抗诉问题，刚才没有解答这个问是咱们的民事抗诉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行政抗诉和民事抗诉一般是分为两个途径，一个是当事人申请，就是我对法院的民事判决，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以后仍然不服的，可以到检察机关来申请抗诉。我们一般会进行立案受理并进行审查。如果认为当事人的这个申请的提请抗诉理由是有道理的，我们就会去提起抗诉。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当事人的申请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就会驳回。
1: 好。
2: 行政一般也是这个状态。刑事的抗诉一般我们就是依职权，这个法院的刑事判决，我们认为对被告人的量刑即轻即重，或者认定事实有错误的情况， 我们会提起抗诉。
1: 嗯，
2: 这是我们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
1: 嗯，好，刘姐，您看您刚才提到这个呢，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级别，您像这个您说的这个法院他已经进行过判决，然后认为不妥，那这个是一审

0: 还有这个二审，就是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市一级承担的是受理的这个范围是什么范围，还是说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职能的区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过哈，这个我们认为这个符合抗诉的条件会进行立案，不符合就不会立案。那刚才这位朋友他这个告诉他不符合，但是他今天仍然还是在问您这个情况，就是有没有一个书面的或者是纸质的这个答复，能够让这个对方知道，这个确实是不符合抗诉的这个条件。我们的流程有什么样的这个规范？
1: 我们抗诉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以后啊，我们刑事案件也有当事人申请，我们会有一个审查期限，审查完以后，如果认为我们，因为我们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当事人只能要求我们进行抗诉。
0: 嗯。
1: 但是民事呢，因为他就是当事人，他申请抗诉以后，我们受理以后，我们最终是决定驳回还是支持，都会向给相关的这个当事人以法律的文书的形式会告知。
0: 会明确的告知。
1: 会明确的告知。
0: 好，感谢刘健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信息。刘健刚才其中也提到了一个公诉，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负责刑事公诉检查业务的负责同志，我们请经济犯罪检查部的主任王乐勇王主任，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刑事公诉检查的我们主要办理的业务有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刑事公诉检查业务部门。市检察院检察系统刑事公诉业务部门分为普通犯罪检察部、重大犯罪检察部、职务犯罪检察部、经济犯罪检察部和未成年检察部，分别又称12345检察部。普通犯罪检察部负责扫黑除恶、民生维权、刑事诉讼监督，是守护群众平安的前沿阵地。重大犯罪检察部专办故意杀人、抢劫、毒品、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是打击严重犯罪的尖刀力量。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办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是惩治腐败的法治利剑。经济犯罪检察部专办金融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知识产权涉企经济犯罪，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护航卫士。未成年检察部专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犯罪预防、综合维权，以检锐全苗品牌守护祖国未来。这是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部门的12345的相关职能。欢迎社会各界多提宝贵意见，我们认真倾听，积极回应各位观众对刑事检察业务的提问和相关问题的解答。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来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呢说，他说呢，我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公安机关说，他已经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检察院，但是上报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后续的赔偿，还有后续的案子都还没有一个进展，所以想问一下检察院的领导，公安机关上报到检察院之后，这个有没有一个期限？好，这个问题刘检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的。
1: 听主持人介绍呢，这应该是一个刑事的案件，我们刑事案件的一般如果被告人是羁押的，我们办案期限在一个月的时间，线下呢，我们可以留下这位同志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联系，询问一下案件的进展，并且第一时间给他答复。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对方是在羁押的这个状态，这个是一个月。
1: 对，我们这个刑事诉讼办案期限呢，要说的话就会比较长，一个月，中间还会延长，通过审判手续可以去延长。
0: 就是需要侦查或者
1: 需要
0: 补充证据的。
1: 对，我们办案的期限。中间呢，如果我们认为公安机关的这个还需要补充证据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两次退查，每次退查的期限又是一个月，所以说呢，这个案件我们具体情况也不便于说，回去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0: 好，
1: 具体的办案情况，办到什么程度了，是什么情况，
0: 好，
1: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和他回复。
0: 好的，
1: 这是一个程序中的案件。
0: 好的，这位朋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一个程序中的案件，具体的案件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帮您转交给刘检，请您把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当中。这位网友还没有留下电话，那稍后呢，请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把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为您转办。刚才呢介绍到了有关于这个我们公诉还有抗诉等方面的情况，很多群众呢最关心的就是身边的治安问题，还有切身利益的保障。那么第一检察部作为办理普通刑事犯罪的主要部门，在守护群众平安和解决民生难题上，我们有哪些举措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还继续请王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王主任，
2: 感谢主持人。第一检察部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 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严打突出犯罪、依法严惩盗抢骗、故意伤害等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2025年全年受理审查起诉4000多人。二是常态化扫黑除恶，依法办理一系列重大涉黑案件。三是聚力维权护心，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为263名农民工追回工资450余万元，同时清理刑事挂案120余件，用司法力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0: 嗯，好，这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那当然还有这个网络平台当中网友说最关注的是还有民事检查的这个职能。今天呢郝英丽郝主任在现场，我们请郝主任给大家介绍和解答一下民事检查部门。我们首先说一下有哪些主要的职能，我们能开展什么样的这个工作。郝主任请您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民事检查部门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抗诉或检察建议的方式呢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加督。主要工作呢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呢对生效裁判的监督。第二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第三呢是对执行活动监督。第四项工作呢就做好支持起诉工作。这里面大家常说的那个虚假诉讼工作呢其中就包含在生效裁判监督这块。好的，主任。
0: 嗯，郝主任，那如果对这个法院的判决不服，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就是想抗诉或者是什么，这个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详细的请您也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我们去准备的材料一般包括4个方面。一是监督申请书，二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是历次法院的裁判文书，四是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呢，监督申请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大家要写清楚，另一方面由诉讼代理人的需要交一些委托代理手续。为了便于当事人申请监督呢，我们这儿一般是2种方式可以申请监督。第一呢是可以去咱们这个12309检察服务中心，就在我们检察院西侧，也就是所谓的过去的控侦大厅，那边有专人的进行接访，如果经书面审核符合咱们的受理条件呢，当场就会受理。第二种方式呢就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邢台检察呢搜索一个小程序，有个易申请程序，这是我们检察院呢为了方便大家呢提交材料呢不用足不出户就能提交手续的这么一个快捷的方式。在这个易申请程序里面找到易申请界面，按照系统的提示呢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提交完成以后呢就可以提交看到自己生存信息，还便于查明一下后期的进展情况。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大家呢对于检查的很多项职能呢都比较感兴趣啊。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赵帅主任。赵帅主任呢是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那检察的公益诉讼，这听起来好像离咱们有点远啊，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要就是大家能够接触到的。那这项职能主要是什么？我们开展这项检查的最主要保护的利益是谁的利益啊？赵帅主任，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嗯，公益诉讼检查呢是4大检察履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呢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我们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案件，依法的向有关主体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是提起诉讼的一个制度。它呢现在是随着公益诉讼检查不断的发展，现在已经扩展到了4+11+N 的领域。这个四个传统的法定领域呢包括还资领域、食药领域、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11个领域呢包括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妇女权益保护、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以上就是公益诉讼检查保护的范围。
0: 好，好，感谢赵主任您的解答和介绍哈。那赵主任，公众我们就是大家如何参与到检察公益诉讼当中，保护我们公共的利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领域4、11，就是领域其实是很多的。那作为我们公众来说，我们怎么去参与呢？如果比如说我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个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领域有存在这种隐患或者是问题，我想去来投诉或者是举报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受理的模式和这个途径，也请您解答一下好吗？
4: 好的， 公众参与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0: 公共的利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领域四十一，就是领域其实是很多的。那作为我们公众来说，我们怎么去参与呢？如果比如说我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个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领域有存在这种隐患或者是问题，我想去来投诉或者是举报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受理的模式和这个途径，也请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公众参与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举报呢，有这个途径有很多，我们主要介绍三种。一种呢是随手拍小程序，它在我们邢台检察的微信法院提起诉讼。那我们的行政公益诉讼来举例来说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案件线索是真实的，然后呢符合我们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我们先行立案。然后呢，我们对那个相关的行政机关先督促他进行履职，跟他进行磋商。如果磋商能够解决，那这案子就终结了。但是呢，如果通过磋商，这个案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我们会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发出检查建议。在检查建议如果整改期已经满了的情况下，这个公益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行政机关进行了一个虚假的整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依法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个朋友提到的具体的情况，节目后呢，请您留下联系方式，为您转办到市人民检察院为大家分别进行答复。好，刘姐，今天节目线上呢，我们接听了我们解答了几位朋友的这个疑问啊，也通过大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检察院的职能其实真的是很多，而且涉及到是方方面面。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工作，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再次感谢您走进直播间，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